婚每张专辑开始，周杰伦宣布说自己的每一张专辑里一定都会有一首中国风的歌，所以现在我们追根溯源终于听到了起点的这首歌。8:07，欢迎继续回来到早安八八一，就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有朋友说下单了那个发质食谱，叫发质食谱啊，发质食谱的洗发水，说记得要送护发素啊，这个你放心好了，今天我们前200位朋友啊，前200名下单的朋友都会送这个无花果的护发素。那朋友们可能在想说卖的是什么呀，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卖的是宝洁旗下的高端品牌发质食谱第四代洗发水，今天带来的是一个第四代的升级版本啊，它是以无花果、奇异果、柚子、苹果、红石榴等等天然水果精粹作为核心的，再搭配天然的果酸配方，疏通受阻的头皮，帮助排除多余的油脂，实现清洁滋养和修护的多重功效，每洗一次头就像给头皮再做一次护理一样，洗完发根立体蓬松，长效控油不扁塌，还有头发柔顺的自然质感。我们平常小的时候我最喜欢看的就是那种洗发水的广告了，因为拍洗发水广告的一般都是漂亮的大姐姐，然后在风吹，然后在灯光的照耀下，你会发现她们头发简直是亮的像是缎子一样，柔顺的也很像是绸缎。后来长大之后我会发现，哎，果然广告里边啊都是找那些头发最好的人拍的，普通人的发质很难达到。但其实有的时候你没有用对洗发水，没有用好养护的方式，确实是不容易的。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发质食谱的第四代洗发水啊，它就是专门针对头发在夏天容易出油扁塌，容易有头屑头痒等等这些症状来专门打造的这样一个科学的配比跟天然的成分，里面是不含硅油矿物油的啊。有些朋友你会发现你的头发洗完了之后是不是感觉摸起来特别特别滑，尤其是冲完水之后，我们现在叫那个叫什么，叫做假滑，因为添加了硅油之后的洗发水它洗完就是非常非常滑的，但是你一旦把它吹干发现又不行了，而且有些硅油它是会堵塞我们的头皮的，会堵塞我们头皮的毛孔。其实你说头发养好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头皮，因为你的头发是从头皮的当中的毛孔生长出来的嘛，对不对，只有头皮健康了你的头发才会健康，少了头屑然后少了掉发，每一根都很强韧，它才能够根根蓬松立体，所以养头皮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发质食谱的洗发水一瓶啊是很大一瓶，530毫升，官网售价105，两瓶加在一起就210了。那今天发送秒杀之后呢，两瓶到手530毫升的正装加在一起只要99块钱，而且还给大家申请了一个赠品福利，就是今天前200位下单的朋友就赠送无花果的护发素一大瓶，这一大瓶也是530毫升的，也就是99块钱，你直接到手的是3个大瓶的530毫升的，两个洗发水以及一个护发素，合到一瓶才33块钱，真的非常超值了。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下单了，它一共有5种香型啊，跟大家介绍一下，方便大家去挑选，省得挑花了眼。无花果香型可以减少头皮的油脂分泌，冷萃茶柚适合那种头皮油但是发尾干的混合发型，如果想要蓬松高颅顶你就选桂花味的，干性发质但是有头屑的朋友我可以选红石榴香型，经常烫染的朋友啊选苹果生姜香型的，它能够修复发质强韧发根，所以这个价格大家自己对比吧，3瓶2瓶洗发水加上一瓶护发素到手只要99元，无论您是跟官旗去对比还是跟线下的各大商超去比啊，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个价格非常的有优势，而且它是可以买回去全家一起用的，它是男女通用的，所以现在回复的关键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前200位朋友啊洗发水随单发一直给你送到手。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萧煌奇，我是你的消防局。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胡歌在综艺节目当中说过，自己的歌曲当中他最喜欢的就是这首骑单车的日子了，因为能够让他想到青春的日子。我们现在想想很多80、90后啊，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真的就是自己骑车来上下学的，不像现在的孩子可能还会有家长的接送，所以难怪啊，骑单车的日子会让你想到青春的时光。其实时至今日才明白，真的只有骑单车的那段日子是最无忧的，也可惜真的是回不去了。可若不是回不去的话，怎么会知道它是那么难得而且那么珍贵的呢？早安881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我们说完了骑单车的日子，来跟大家说说开车的这件事儿啊。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可以看到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的系列产品，有全能用户三兄弟，还有精装万能通。如果说以前是一个骑着单车的追风少年，现在您的爱车也需要好好的去进行养护了。无论是轻积碳提动力，还是清除三元催化剂三元催化器，使用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都能够帮助你达到效果。如果最近你的爱车无论是跑了3到8万公里还是8万公里以上，都出现了踩油门的时候卡顿，然后它的动力不太够，甚至油耗升高等等。

这些状况都可以来试一试，回复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可以购买一下已经服务了超过10万家车友，口碑一直都很好的万能通全系系列产品。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卡朋特兄妹组合，其实昨天我们刚刚听过他们的歌，而这首呢风格完全不一样， This Masquerade 化妆舞会。

这首歌带有一点点爵士的味道 ，This Masquerade 化妆舞会，也可以翻译叫假面舞会。虽然说卡朋特炫目组合最出名的是那首《昨日重现》（Yesterday Once More）， 但是我更喜欢这首《假面舞会》，它就像是我们的生活一样，不同的场合你去面对不同的人，我们可能会戴上一层又一层的假面。当然，现在这个假面叫做人设了。这首歌非常简单但和谐的配器，充分的展现了女主唱 Karen 很迷人的中声的音域，而爵士钢琴再加上爵士长笛的精彩演出，搭

来那种非常的神秘感，但是又很隽永的旋律。欢迎继续回来到早安八八一，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Ocean 这位朋友说小唐现在也摇身一变成了秀发飘逸迷人的小姐姐了。你可别这样说了，并没有啊。但是 Ocean 你是不是看过我的直播？家人们，如果想要在节目之外，就是在广播节目之外跟小唐保持更多的互动，你可以发送一个早安的早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也可以关注一下 Tony 跟小唐的抖音账号。我们托哥的抖音账号叫做让托托想一想，我的抖音账号叫做小唐音乐电台，你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了。我在抖音是会做直播的，周一到周六上午的10点准时会跟大家直播。如果我们在广播当中有一些不能讲的话，不是不能讲的话，就是你没有跟我讲完的话，欢迎你可以来抖音，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发送早安的早就可以扫码关注到我们的账号了。来说起来头发的飘逸啊，夏天的时候头发是更容易出油扁塌的，所以今天这款发之食谱的升级的第四代洗发水，那诚挚推荐给大家。因为洗发水选好了之后，你会发现第一，头发没有那么容易出油了，你可能不用再一天洗一次，可以变成2天洗一次，甚至是3天洗一次。第二呢，就是你的头发的发尾没有那么干枯了。第三呢，就是你的发根呢变得强韧了，更蓬松也更立体了，就是所谓的高颅顶。今天这个发之食谱的洗发水里边不含硅油，不含矿物油等等刺激性的成分，就是以天然水果精粹作为核心，再搭配天然的果酸配方，有效的疏通受堵的头皮，帮助排除多余的油脂，实现清洁滋养加上修护的多重功效。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发之食谱，大家可以随便的上网去搜啊，就是看看它的评价，然后看看它的口碑，因为它是宝洁旗下的一个高端品牌，线下各大商超都是同款有售的。另外呢，咱们在观奇你也可以来去看一看它的口碑，但今天我们最香的其实就是价格了。大家都知道我们 UP 商城一直以来就因为我们的出货量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可以跟品牌去有一些议价权。那么今天的这款发之食谱的洗发水530毫升，官网一瓶的售价是105，两瓶就要210块钱了，而今天你在我们这儿三瓶只要99。哪三瓶呢？两瓶是正装的洗发水，还有一瓶是正装的护发素，三个正装每一瓶都是530毫升，到手价一共99块钱。不过那个护发素它是这样子的，只有是前200位下单的朋友才有送，而且是随单给大家发货的。所以如果你家的洗发水刚好用完了，或者你听说发之食谱这个品牌已经听说很久了，一直没试过，又或者说今天小唐的介绍让你觉得很动心，那你抓紧时间回复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试试看了哈。就是我觉得洗发水这个东西确实是要上头试试的，更何况我们这款发之食谱的洗发水它有5种味道，而且适配5种不同的发质。朋友们回复秒杀进到商城就可以来去瞅一瞅了啊。当然了，你也可以继续回复一个大牌到我们的官方微信。那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带来的依然是娇韵诗的第十代小瓷瓶精华，它是专柜的常年一个断货款啊，核心就是融合了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3重植萃，那加速皮肤的焕新代谢以及舒缓皮肤的暗沉，能够均匀肤色，而且它是那种非常温和的，敏感肌孕妇都可以用。回复大牌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官网，售价1040，在咱们这里只要269啊，回复大牌就能够来下单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好久不见的季如锦，咖啡杯里的水仙。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不停止。

之前很少尝试快歌的梁静茹猝不及防的带来摇滚，这是五月天的阿信特别为他量身定做的这首《燕尾蝶》。燕尾蝶是蝴蝶的一种，因为美丽硕大、花纹独特而成为大家关注的这样一个焦点，更是因为数量非常的稀少而显得很珍贵。这其实很像是梁静茹一直带给大家的感觉，华丽但却很细腻。那我们来听听突破。有的时候其实突破像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双面性质的突破，对于想要突破的本人来讲是一种挑战，但是他一旦突破了安全区，就会带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就好像是梁静茹一旦不唱慢歌开始唱快歌了，你会发现他似乎变得不那么一样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学友，习惯了张学友的深情。马上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一首比较快的歌，这是他在2014年的专辑《醒着做梦》当中带来的这首《我只想唱歌》。

是不是多少有点猝不及防？为了写出自己喜欢唱歌，一辈子都只想唱歌的心情，张学友特别找来香港的创作人林若宁操刀来写出了这首歌哈，《我只想唱歌》。歌词当中写着：“我只想唱歌，直到有一天我喉咙唱破，管他是谁的歌，没有音乐一样哼着唱着，从一两岁唱到八九十岁，唱歌是呼吸和生活。”很贴切的写出了张学友对于唱歌的钟情，而且里面还加入了他很多代表性的歌名，甚至在歌曲结束之前，他还调皮的回马枪的讲了一句口白，反问自己说：“对啊，我不唱歌能干什么呢？”其实如果熟悉学友的朋友都知道，不唱歌他也能做很多事，比如说拿演戏，他也是拿了很多奖的。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到早安881。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了。最近如果还没有给孩子报名，你真的要抓紧时间咯，因为很快啊，我们的特价名额就要报满了。现在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了解，五到十五岁的孩子都能够报。它有三个项目啊，一个是在郑州的陆军，在青岛的海军和在湖北的空军，三个项目内容都很丰富，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微信了解一下具体的行程，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来看到了。当然你也可以回复省钱来参与到我们的省钱家装节，我们的记者呢全程监督您家的家装事宜，来去保驾护航。夏日样板间也正在火热征集当中，更重要的是发省钱真的能省钱，最起码能省2000元，会有一个2000元的家装补贴，各位也可以发起来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白安，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蒋少涵的音域很宽广，这一点没话讲了，但是你有注意他歌声当中的力度感吗？就像这首喜欢你没道理哈，他踩着旋律的节拍一字一顿唱着强音，就像是一只很温软的拳头砸向了我们的胸口，又像是在水下有节奏的引爆了一颗颗的闷雷，非常的具有张力。这首歌喜欢你没道理之后，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联合的华不装饰机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咱们的记者呢会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为所有的事项来保驾护航，无论您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都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更重要的是呢，我们是零增项零延期，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工程90天，90天之内就结束战斗，现在发送家装节就可以参与报名了。最后来听到的歌来自林志炫的作品叫做你的样子，我是小唐，明天上午的7点钟我们继续不听不散。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公交开启高温清凉护航模式，将空调为宝，清凉工作作为夏季的服务重点。郑州足金从每克1500元跌至1060元。来关注国内新闻，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预告显示，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7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体育消息，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各州可立法禁止跨性别选手参加女子体育比赛。娱乐方面，2026年第一季度上线12.2万部 AI 微短剧，成本仅2万元一部，为真人剧的1/40。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欢迎来到魅力放轻松，就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啊，9:01，我是李江。想问一下大家呀，开心的时候和你并肩大笑，低谷的时候呢和你伸手搀扶，失意的时候呢跟你闲话家常的这样的朋友，你有吗？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为各位准备了友情歌单，也献给生命里每一位不离不弃的朋友们。接下来就是今天为各位准备的第一首歌了，这首歌呢来自好妹妹乐队，歌名叫做《像你这样的朋友》。好妹乐队当中的秦昊呢，词曲创作全能啊，每一首歌经常都是他来词曲来创作的。那这首歌曲呢是民谣清新曲风的一首歌，也是勾勒了青春里的挚友的日常，记录着平淡生活当中的失意的时候伸手扶持你的朋友那些细碎的感动。这首像你这样的朋友，听听歌曲当中有没有一个你朋友的身影呢？前奏的这种口哨的声音哈，也是能够带给我们一种早间的好心情的氛围。也希望各位听着这首歌能够笑一笑。

好，妹妹乐队带来这首歌《像你这样的朋友》。这首歌呢，就唱出了不用刻意维系却始终相守的那份情谊啊，也道出了我们青春里挚友的相伴，那个时候一起等候，一起承受成长悲欢的珍贵。所以这首歌曲我们听上去是那种平凡却戳心的感觉，你有感受到吗？来，各位好朋友们哈，那今天呢也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最近热卖的娇韵诗的第十代的小瓷瓶精华。夏天一到呢，不少朋友发现自己的面部啊、颈部啊会出现色差的问题，所以呢你想要提亮肤色又担心色素反复的话呢，我们爆款商城就给大家带来这款温和提亮的选择，它也是护肤界里认可度超高的云净精华，娇韵诗第十代的小瓷瓶精华。娇韵诗的小瓷瓶呢是专柜常年的断货款啊，核心是融合斗篷草还有针叶的樱桃籽、海百合三重的植物精粹组合，采用了精细的萃取工艺，可以说是多重植萃协同作用，可以加速肌肤的换屑带新啊，然后可以舒缓肌肤的暗沉啊，均匀到我们的肤色。抹到脸上之后呢，很温和很舒适，用后肌肤水润不拔干，然后呢是有那种不紧绷的感觉的，

像敏感肌和孕妇都是可以来安全使用的。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也很快，夏天用完全没有负担。女孩子们平时化妆的话，你用完之后再去上妆是不搓泥的，而且它能够帮助我们的皮肤去黄，散发自然的光泽，长期使用的话呢，可以有助于淡化痘印，匀净肤色，就是那种越用越透亮的感觉。娇韵诗的小瓷瓶精华官网1040元，咱们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超值优惠活动，到手50毫升的正装现在仅需要269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去看一看啊。娇韵诗这个品牌，你不管是到哪里买，你就算是到免税店买，那个价格都是不会便宜的啊，1000多块钱，对，打完折了之后也得800-900吧。但是咱们爆款商城今天只需要269元，你就可以把娇韵诗第十代的小瓷瓶精华给带回家了。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日常呢做好防晒，搭配温和和提亮的护理，它还能够边抵御紫外线边调理肤色，去减少色素的暗沉，让你的皮肤啊呈现自然好光泽。回复大牌去看一看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丽江。今天我们的歌单呢全部是和友情相关的，所以说到友情了，你脑子里第一个想起来的你的好朋友是谁呢？刚才啊唱的是这个男孩子之间的友情，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唱的就是女孩子之间的友情了。这两位女歌手呢被称为是都市的都市闺蜜感的歌手，歌曲也是以咖啡馆闲聊为场景的，唱出了女孩子之间那种专属的倾诉的时刻。女孩子在一起聊什么啊？聊感情的困惑，聊生活的迷茫，然后呢在爱情的纠结之外呢，闺蜜的倾听和打气一直都是治愈的良药啊。所以这首歌是刻画了女孩子那种细腻的心事。其实在长大之后啊，我们和朋友之间想一想，好像很少再会去专门的时间固定的时间去相聚去联络，更多的时候是有时间约上一杯咖啡，然后跟闺蜜跟朋友倾倒所有的心事，所以闺蜜之间的默契经常是藏在闲谈和琐碎里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叫女人们的咖啡，这两位歌手也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了，一位是蔡淳佳，还有一位啊，这位歌手的声音啊特别的有特色，就是大家一听就知道他是谁。对，所以我们稍后来听一下这首歌啊，女人们的咖啡是蔡淳佳和哪位女歌手来合唱的歌曲呢？知道这位歌手的名字的朋友可以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三个字啊，声音特别有标志性。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8: 河南音乐广播，
9: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0: 拒绝 emo，
1: 拒绝 emo，
2: 主打轻松，
1: 主打轻松。
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 旋律绕耳边，
2: 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
1: 沉浸式放松，
2: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1: 欢迎回来，我们的魅力放轻松，时间来到了9:17。刚才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蔡淳佳和金海心演唱的《女人们的咖啡》，也是我们一道互动问答题哈。也感谢各位的积极参与，大家都答对了，都好厉害呢！谢谢随风，谢谢陈汝超、Mr. 张，还有我们。

漂泊、梁国栋、永恒无梦，还有东坡故乡、百慕大渔民，还有高歌，谢谢各位。看来平时没少听我们的节目啊，其实这首歌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听到的歌了。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呢是友情歌单。平时我们听过了太多的爱情歌曲啊，所以我们今天来听听和友情相关的歌。下一首会是什么歌呢？大家稍等一下啊。在听下一首歌之前，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毕竟啊，车是每天我们待的时间除了单位之外还有家之外待的最多的地方了，对吧？如果你是经常行驶在路上的朋友，那平时呢也非常注重自己的爱车的朋友，那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你真的是不能不买啊。尤其是开了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那种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可能你早都忘了是什么样子了。那这个时候呢正需要来上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了。一套199元，三瓶三步给你的爱车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啊，这个油钱早就省出来购买好几瓶的万能通了，对吧？第三瓶洗3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当然大家也可以买我们的精装礼盒啊，尤其是开的时间长的，那精装礼盒是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三瓶一个周期给你全部解决，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详细了解一下，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详细来了解啦。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叫《友情岁月》，提到这首歌名，大家相信耳朵里的旋律都已经出来了吧，港风经典的兄弟情的主题曲，它也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啊。你听前奏的这个部分，就是那种口琴的前奏，是不是立马拉开了岁月的帷幕，那种歌词当中回望并肩患难的那种热血的过往，还有长大后各奔前程，目标渐行渐远，依然怀念共度坎坷的时光，都在歌曲当中啊。大家也猜猜这首歌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呢？这首歌叫《友情岁月》，你知道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吗？你也可以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我们先来听歌。

这首《友情岁月》的原版是郑伊健的演唱啊，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郑伊健、陈小春、谢天华的那个综合的一个版本啊，它不是原版的一个版本，但是旋律依然是能够唤起我们记忆当中的那首歌。时间来到了9:23，那这首《友情岁月》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呢？正确答案是《古惑仔》，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了啊。谢谢我们的知青国王泡面，还有加菲猫 Mr. 张人间，还有这个 Beach 这位朋友啊，感谢各位的积极参与，你们都答对了。其实这首《友情岁月》也是刻在几代人记忆当中的兄弟情谊的写照了。在听节目的同时呢，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款洗发水吧，就是发之食谱的第四代洗发水。真的就是平时啊，洗发水如果选不好的话呢，你会发现经常容易出现头油、头痒、头皮屑，甚至是脱发这样的情况，对吧？到了夏天的温度高，头发更容易出油扁塌。那么 UP 商城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宝洁旗下的高端品牌发之食谱第四代的洗发水，线下各大商超同售，真实反馈好评不断，口碑出众哈，男女通用款。那给大家介绍的，今天是他们家的第四代的升级的版本，它是以无花果、奇异果、柚子、苹果、红石榴这些天然的水果精粹为核心的，再搭配上天然的果酸的配方，疏通你受堵的头皮啊，帮助排除多余的油脂，真正的让你实现清洁滋养和修护的效果。每一次洗头都像是在给头皮做护理，那洗完之后呢，发根会那种蓬松立体，长效控油不扁塌，打造头发的柔顺自然的质感。那这款洗发水呢，通过天然成分加上科学配比啊，是不含硅油、矿物油这些刺激的成分的，五种香型可选啊。无花果香型的话呢，是可以减少头皮的油脂的分泌的。那冷萃茶柚呢，是适合头皮的发油，这个发尾发干的这种混合的发质的。那想要蓬松高颅顶的朋友们，你可以选一个桂花味的，洗完之后呢，头发是根根自然蓬松。那还有像干性发质啊，有头屑的，那你选红石榴香型的；经常烫染的，可以选苹果生姜香型的啊，都是修复发质、强韧发根的。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发质，你总能找到一款适合你的。发之食谱洗发水530毫升，官网一瓶105元，两瓶210元。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夏日特惠，两瓶到手只需要99元，没听错啊，两瓶99元，全部是530毫升的正装的。另外呢，给大家还申请到了赠品的福利，今天呢前200名下单的朋友赠送无花果的护发素530毫升一瓶的，就是下单随单送99元，到手两瓶洗发水，一瓶护发素，三瓶，一瓶到手才合到33块钱啊，还超级好用。抓紧时间，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啊，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吧。你看我们今天给大家来推荐的这个好物真的是很便宜，除了99块钱的这个洗发水啊，两瓶洗发水，一瓶护发素，三瓶99块钱之外，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问说，哎，你们那个娇润湿的小瓷瓶精华真的是现在只需要200多块钱吗？没错，你那个回复个大牌你去看一看就知道了。然后有的朋友问说保真吗？我们一物一码可溯源，真的不影响二次销售的，7天全部无理由给大家退换货，顺丰包邮啊。所以呢，大家想看我们娇韵诗小瓷瓶精华的那个您回复大牌，想看我们的发之食谱洗发水99块钱三瓶的，您回复一个秒杀去看看。OK， 继续回到我们的音乐当中，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范玮琪。刚才听完了男生的友情，又要回到女生的友情当中了。那这首歌呢也有很多朋友听过啊，歌词非常的写得非常的直白，说朋友有时比情人更懂得倾听，你有这样的感触吗？那这首歌叫一个像夏天一个像什么呢？知道歌名的朋友发送过来吧，是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我们刚才那首歌叫什么呢？来自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嗯，对，我们随风就说了，歌词第一句就唱出来了，太简单了，是不是？接下来的题啊，也会很简单啊。

再次感谢各位的积极参与与互动啊，谢谢我们的思维漂泊嫩回事儿，还有梁国栋永恒无梦，还有我们的加菲猫和雪王都答对了。来吧，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了，现在暑期是真正的开始了，所以啊不要让孩子在家闲着，快来参加一下我们的特种兵的夏令营吧，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官方出品，10年口碑，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哈，10年我们是零事故，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虽然郑州发布还刚刚这个发布了我们的这条特种兵的夏令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啊。10年来呢，很多的孩子参加完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是真正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蜕变为了钢铁的战士，也从小马虎成长为了自律者。3条线，陆军线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在湖北，海陆空3大主题夏令营，不仅是让孩子们去磨练意志，收获好品格，最重要的它真的是好玩啊，里面有很多好玩的项目，孩子都非常喜欢，可能会觉得说，哎，训练的时候有点累，但是并不影响，因为正累着呢，突然就开始好玩的项目了，所以基本上结营的时候，孩子们都不愿意回家。然后有特色的爆瓶机、火箭筒的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潜海、桨板冲浪、赶海、登军舰啊，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的防恐营救、各种的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等等。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里面有详细的介绍，详细的价位全部都有哈，你一看就知道了。也希望各位的小朋友都能够加入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等着大家。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哇，真的是太经典的一首歌了，97年的一首歌了，国民级的友情金曲。那这首歌曲呢，旋律非常的朴实，然后歌词也非常的直白，就是写的朋友之间那种半生风雨同行，历经泪水和过错，走过起落沉浮，到最后了才懂得说，哇，我身边有一个这样的挚友真的是很好。所以这首歌让大家猜歌名啊，我觉得这个第一句唱出来你就应该知道是什么歌了，歌手的名字、歌曲的名字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歌手名字和歌曲名字的正确答案你知道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97年的一首歌了。

这首歌来自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刻入几代人的记忆当中啊，像毕业的时候、相聚的时候、离别的时刻，总会来唱起这首歌。所以周华健的这首歌一直以来也是刻在国人记忆里关于友情的集体符号，平淡真挚也经久不衰的一首歌。其实呢，一路走过来这么多年，风风雨雨走过半生，才真的会懂得什么是陪伴最珍贵啊。所以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友情歌单，有没有让你想起你曾经的朋友呢？时间来到了9:41，这里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李江。谢谢我们朋友的积极参与啊，谢谢阿玲，阿玲第一时间答对啊，说是周华健的朋友，是的。还有雪王也答对了，还有小卓，还有晴飞飞，谢谢各位的参与。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有需要家装的朋友，回复个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我们这次的家装节也是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的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家装的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呢，家装是一件特别费钱的事儿啊，所以大家想省钱的话呢，也发送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先来添加一下记者的微信，点开链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基金。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回秒杀啊，说今天的发之食谱的这个洗发水真的太划算了，99块钱三瓶。是的，那今天这个不抢有点可惜啊，各种味道的奇异果的、柚子的、苹果的、红石榴的，就洗完你头发自带那种香气，特别好闻，而且它每一个味道的都是

针对你不同的发质的，所以大家可以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啊。我们今天只需要99块钱就可以带走3瓶的发质食谱的第四代的洗发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姐妹》，这首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啊，所以你知道这首歌的演唱者是谁吗？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oh yeah, 对，就是这首歌，你知道演唱者是谁吗？96年的一首歌了，把歌手的名字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0: 妹张惠妹的姐妹，你答对了吗？随风说，演唱者是阿妹的张惠妹，有一个妹，张惠妹，我怎么就看着这么别扭的？哦，原来是打错了一个字。张惠妹，对，还有郭彪这位朋友说是李玟，张惠妹，不过还好你最后答对了啊，谢谢郭彪的参与。还有我们的爱的迷雾啊，还有灰终于你 Ocean Tomorrow， 还有杂飞猫 Mr. 张雪王都答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积极参与啊！这个题好像是有点简单了哈。还有 Smile 金惠彩小白菜木莲子，来自阿妹的这首歌，这也是张惠妹的出道的成名曲，张雨生量身为她打造的融合原住民歌风情的一首歌曲啊。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唱了不只是血缘关系的那种姐妹，还有很多的并肩同行的知己，所以听了这首歌有点那种洒脱热烈相依的感觉啊。尤其是张惠妹演唱的这首风格的歌曲，就是那种坦荡自在，彼此撑腰，热烈相守的味道。欢迎继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9:49了，这里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稍后我们来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的歌曲啊，不要走开。
1: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沙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一颗小白菜说下单了哈，这个发质食谱洗发水记得送护发素。嗯，你放心好了，一套三瓶绝对给你送到位啊，也谢谢支持。对，我们今天发质食谱的第四代的洗发水只需要99块钱就可以三瓶了，特别划算，全部都是那种正装的啊，正装的530毫升的正装的，买两瓶就是送护发素，同样是530毫升正装的一瓶的。然后小齐这位朋友说哎，这个洗发水之前老是买不齐这个味道，说今天你们这儿是什么味道都有吗？对，今天还是挺齐的，无花果、奇异果、柚子、苹果、红石榴的啊，根据你的发质去选择就可以了。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我还看到了很多朋友在下单我们的爆款商城的娇韵诗的第十代的小瓷瓶精华，也谢谢各位的鼎力支持。对，今天只需要269元就可以买到官网卖到1040元的娇韵诗的小瓷瓶精华了，绝对女孩子们的福利。回复大牌就可以去看一看娇韵诗第十代的小瓷瓶精华。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和各位分享到的是友情歌单啊，然后也希望各位的身边都有一个永远支持你和陪伴你的那个好朋友。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锦绣二重唱，这首歌叫《情比姐妹深》啊。这首歌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听过，但是听完了之后也是让我们深深感动的一首歌曲。时间来到了9:52，这里是魅力放轻松，我是李江，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再见吧，各位拜拜。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

0: 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1: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2: 哇，好漂亮！
3: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4: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
5: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9: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气象台预报，一场今年以来北方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已经启动，河南正处在中心地带，郑州未来一周甚至可能出现高温全勤的状况，届时河南超三分之一的地势突破40度，主要集中在豫北、豫东及济源，同时将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地势气温高于38度，整体将进入酷热级别。河南省省直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提示，将2026年度月缴存基数下限调至为2350元。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暑期，教育部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和帮助。铁路12306正式推出纪念火车票定制服务，旅客可凭本人真实历史行程信息办理专属个性化纪念火车票定制服务。体育消息， U18 女排亚锦赛，国青女排3-0横扫吉尔吉斯斯坦，拿下小组赛的开门红。娱乐方面，潮汕方言片《给阿妈的情书》制作成本仅1400万元，全素人阵容，票房突破17.5亿元，投入产出比超20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是一首宝藏歌曲哈，瞬间好像唤醒了我们的耳朵啊！这首歌也超级甜，超级适合在旅途的路上来听，名字叫做《旅途愉快》。那唱这首歌的姑娘你一定不陌生，甚至可以说她陪伴了我们很多朋友走过了自己的青春，她的名字叫做弦子。那听到她的名字，你第一首歌是哪一首呢？是那首红遍大江南北的和潘玮柏合唱的那个《不得不爱》，还是舍不得？还有一首歌我也非常喜欢，叫做《醉清风》。哎，04年那会儿哈，弦子他自己还在上学，就因为一首《醉清风》在网络上意外走红。他那种清透的透亮的声音一下就抓住了很多网友的耳朵，成为了那个年代最早的网络爆款女生。后来呢，他也考入了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的音乐制作专业，遇到了自己的人生伯乐，开启了自己的音乐之旅啊。可能我们听弦子非常多的歌，就是我刚才说的不得不爱、舍不得、醉清风，但是忽然间听到这首旅途愉快，竟然意外的觉得好听，好像时间在这里都慢下来了，好像幸福这温暖地带就在我们身边，好像看到了窗外的风景在倒退，好像你此时此刻已经坐在街角喝上一杯咖啡，时间在这里因为这杯咖啡幸福的停下来了。这就是忽然间听到一首宝藏歌曲带给我非常快乐的心情啊。那今天呢也想和大家聊一聊一个话题，就是你最想推荐给其他朋友的一首宝藏歌曲或者是一位宝藏歌手是谁。就我打个比方哈，就好比你天天去火锅店吃饭，或者是天天去连锁的大品牌天天打广告的店，味道确实很稳定，但是你吃多了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很熟悉，但是总是那么几家店，你会觉得哎，稍微想换点新鲜的，稍微想来点不一样的，

比如说藏在这个破巷子当中，连个招牌都没有，这个可能这老板呢脾气还不太好啊，服务态度一般，但是你就觉得他家的毛肚和鸡肠鸭肠简直就是人间美味，特别新鲜，你就想拿着大喇叭去街上喊，快来吃啊，不吃你们就亏大发了。哎，咱们今天就来推荐一下，就是你自己私藏的，唱歌好听到让你起了鸡皮疙瘩的，但是可能差一点点运气，或者是本人太过于不爱营业，导致于处在小众宝藏的状态，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啊。好听的歌您别私藏啊，分享过来大家一起听，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那在这儿就找到我了哈。好朋友们直接发文字或者是语音都是可以来聊一聊的，你是吧，爱音乐的朋友，咱今天来说说关于音乐的话题。其实我昨天还看到一个视频，非常的受感触，就湖北的一个视频哈，就两个小男孩从小一起长大，两个人呢因为家里的原因马上又分开了，视频当中呢就两个小朋友抱在一起哭的那叫一个撕心裂肺，依依不舍，旁边拍摄的爸爸呀看红了眼眶，就被孩子这种纯粹又深厚的友情给深深打中了，打动了哈。说实话，我看到这个视频也很感动，就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个从小到大玩的特别铁的铁哥们儿，好闺蜜呢，是不是？但是可能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孩子因为搬家升学或种种原因嘛，在成长的路上总是要面对这样的告别，对吧？哎呀，所以咱也可以趁着这个夏天给孩子一个机会，让孩子们去结交一群一起吃苦一起流汗一起扛事儿的硬核战友，对吧？去哪儿交呢？咱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您想想，在咱的夏令营当中，孩子们穿上迷彩服，扛上冲锋枪，离开父母的舒适圈，和一群一大帮同龄的小伙伴同吃同住同训练，他们一起翻越障碍，一起摸爬滚打，一起星光下露营，一起星光下唱歌，这在汗水挑战互相鼓励当中结下了友情，那肯定比普通的玩伴更铁更深刻。我知道我们的夏令营啊，今年已经举办10年了，年年都有这个往期小伙伴们，是吧，夏令营孩子们的这个叫什么战友聚会，参加过的小朋友哈都结下了深刻的友情。当然除了让孩子们结交朋友之外，在这儿也是孩子们的成长基地，成长蜕变之地哈。之前很多孩子说天天在家在空调房里玩手机，哎，来到这儿之后呢，手机也不玩了，也能早起了，也不挑食了，也会收拾内务了，腰杆也能挺直了，也变得更加自信勇敢坚强了，这就是咱夏令营的意义，对不对？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好朋友们，咱直接发送特种兵，发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自己家宝贝报个名了。暑假呀，它不应该是这个手机屏幕的延长线，应该是孩子成长的新起点。我们的夏令营不只是让孩子玩的有趣，更让他们有收获有成长。那现在报名，咱还有一个陆军的特价名额，不到2000块钱咱就能报上名，空军和海军不到3000，这个价格呢就是送给孩子最值得的一份成长礼物。您记得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去看一看咱海军陆军空军三条不同线路的详细内容吧，啊，都非常丰富非常有趣，加上咱客服小姐姐们的微信哈，小哥哥们的微信，好好的聊一聊哈，有什么问题直接去问就可以了。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大家上午好，我还是夏云。今天问到好朋友一个话题，就是您私藏的有没有什么宝藏歌曲呀，或者是宝藏歌手，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就华语乐坛当中呢，就是有一些歌手，他们实力是非常强的，编曲能力也特别棒，唱歌更是好听到让你起鸡皮疙瘩，但是可能人生当中缺了一丢丢的运气，或者是本人呢就不爱营业，导致于这个歌手或者这首歌一直就处于小众宝藏的状态，但是就藏在你的歌单当中啊，每次呢你都会拿出来品一品，秀一秀啊，就觉得很好听，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分享过来。你看微信平台上宗啊，也是咱的老朋友，说许君啊，我刚才搜了一下许君很多歌，确实都不错哈。许君呢，你看他的长相就是平平无奇，平头黑框眼镜，就很严肃，就很像那个高中时候的教导主任，或者是很不像音乐人吧，就很像一个搞 IT 的，是不是？但是你听他唱歌，尤其是听他现场的时候，你就会被他那种粗粝、真诚，甚至带点笨拙的生命力给击中啊！他是玩这个摇滚和独立音乐出身的，所以歌词呢写的都是大白话，不是什么风花雪月或者是完美的词藻堆砌的，写的都是大白话，就很真诚。他的歌确实都不错哈。听许君唱歌确实不用去分析或者是去剖析他的唱功有多完美，他的转音有多丝滑，你就感受他的歌词就行了。他有一首老歌叫做自己，简直就是生活当中我们的真实写照啊！就是你遇到工作当中的瓶颈的时候可以去听一听，听完之后你会发现歌词当中说什么，第一要保持希望，第二切记不要和过去的自己比，你看多么真实哈，多么写生的写真的一位歌手。还有微信平台上咱好朋友这个多福

无忧，说小齐童，小齐童，哎，真的是说的我有点懵哈，我一会儿搜一搜这小齐童是谁。还有竹入寒啊，竹入寒，他说你有没有听过吴青峰和这个齐豫的歌，叫做一念之间。齐豫的声音那就是仙气飘飘的啊，清风就是能够把这种充满诗意的歌词唱出来哈，就感觉哎这个歌两个人能够非常的搭，是不是？他说现在清风好像不营业了，有点可惜，已经退休了是吧，但是喜欢吴青峰的歌迷那还是对他念念不忘的啊。还有微信平台上好朋友在推荐丁世光，其实提到华语乐坛 R&B 歌手，大家脑海当中第一印象可能就是陶喆呀、王力宏、方大同。陶喆自己曾经就夸过很多次，说丁世光非常棒，说他的音乐非常有味道，非常纯正。早期呢，丁世光是做幕后的，给很多的大牌艺人、大牌歌手写过歌，也做过和声和编过曲，一直到2017年他自己才出道啊，才开始唱歌。但是呢，一出来这个声音就很惊艳，很让人惊叹，因为他的转音律动还有那种慵懒的唱腔确实是非常的舒服哈，很有记忆点。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好朋友们都来分享分享吧，就是您可以来推荐推荐您自己特别喜欢的宝藏歌曲或者是歌手哈。这会儿还有好朋友在问说咱的空军什么时候发营，空军已经开始了哈，本周日应该是第二期啊，空军已经开始了，去到湖北荆门，那个地方停了几百架飞机，80%以上都是真机哈。相信有航空梦的孩子们到了现场会非常的震撼，非常喜欢。还有朋友说这个陆军有没有长一点的？那您可以报陆军的10天营，这也是咱夏令营的特色哈。陆军就在郑州，5天营和10天营都可以让孩子感受感受。很多家长说我们家孩子挑食，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或者是不会收拾内务，那就送到咱这儿。时间观念、自理能力、团队精神，这些软实力都给咱孩子培养上哈。有时候呢，咱放暑假了，也不想让孩子光在家里刷手机写作业，也想给他来一场生动的暑期的体验，咱又没时间带孩子，不如把孩子交给安全靠谱的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已经是第10年了，主打一个安全靠谱，交给我们您可以放心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记得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3个字咱就可以看到了哈。这两天确实高温天气比较热，很多朋友就说哈，这一热呀就感觉头痒，这头痒就算了吧，你上午洗的头一到下午那头发呀，特别是刘海就变成了条形码，是不是？有时候头皮还出油发痒，有头屑，头油了这个脸显得就很大，关键是这个发量还显得就是本来就不多，还更少了啊。那今天 UP 商城给朋友们推荐一个头皮救星，宝洁旗下的高端洗护品牌，叫做发之食谱第四代升级版的洗发水。这个牌子肯定您去线下商超能看到啊，这个专柜卖的也特别好，您网上搜一搜也全是无限回购的好评，男女通用，买回家之后全家都能用。而且现在网上特别流行一个概念，叫做像护肤一样来呵护咱的头皮。那发之食谱第四代用的就是果酸焕肤，就是这样一个级别的头皮护理，因为里面添加了像无花果呀、奇异果、柚子、苹果、红石榴这些天然的水果精粹，再加上天然的果酸配方，所以能够温柔的疏通你受堵的头皮毛孔，把老废的头皮角质和多油的油脂给排出去，而且是零硅油、零矿物质油，没有任何的刺激成分，洗完之后头发很清爽，根根立起来，根根站起来，你轻松 get 到这个网上超火的高颅顶，而且长效，控油不软塌，3天不洗头，你看头发还是蓬松立体，发丝还是柔顺有光泽，是不是？很多好朋友就说能坚持3天吗？可以的啊，坚持3天没问题。它有5个香型，您对号入座。比如说咱是头特别柔，
特别容易油哈，就是一天不洗受不了，想控油咱就选这个无花果型的，清清爽爽，减少出油。如果您是头皮比较油，但是发丝干啊，发尾干，就很多女生头发留的长就发尾干，这就属于混合发质，咱就选那个冷萃茶柚的啊，洗完之后头皮清爽，发尾不干。还有想要女团那种蓬松高颅顶的，咱可以入那种这个桂花味儿的头，这个香型哈，洗完之后头发就很自然很蓬松。还有干性发质容易起头皮屑的朋友，咱选红石榴，滋润还去屑。那经常染烫或者是头发干枯易断的，咱选这个苹果生姜啊，这个也是滋润发根，强韧发根，强力修护受损这个头发的哈，用完之后头发不容易断，是吧？那这样的一大瓶的530毫升的洗发水的，您去官网一看得100多，两瓶呢200多，但是今天 UP 商城您下单夏日特惠价，两瓶正装到手价只要99块钱。那光有洗还不够，咱还给您配上洗护，比如说这个护发素哈，也给您加送一瓶正装啊，等于是三大瓶到手才99。那一瓶才33块钱，还是这个大牌子，还是宝洁旗下的高端线，那不要太划算了。一杯奶茶的钱可以到手一瓶发之食谱的第四代升级版洗护产品，不要太划算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好朋友们。99块钱到手3瓶。抓紧去抢哈，也就是今天一天在线，明天可能就又下架了。碰到这种大屏的优惠的，咱就不用犹豫，直接去抢就可以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

我觉得陶喆真的是标志性的 R&B 曲风，不仅是一个节奏大师，更是一个顶级的氛围制造者。刚才听到的来自陶喆《一念之间》，他收起了以往所有的那种华丽的编曲，用非常原始很纯粹的方式，就面对面的坐在你面前一样，和你聊爱情当中的那些遗憾和不甘。其实这首歌听起来是非常新的，但是也很久了哈，发行2013年也有13年的时间了，是他的黄金搭档娃娃填词的一首歌，而且这首歌的歌词真的是句句写在心坎上，而且是非常的朗朗上口，就是爱情当中的真实写照。这个爱情里边最折磨人的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你曾经以为哈，就是永恒的承诺，到了最后变成了没有办法兑现的遗憾。是不是陶喆就把这种爱情当中的遗憾唱得特别的到位哈？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好朋友在推荐一些宝藏的歌曲，你看微信平台上影他就说袁娅维啊，他非常喜欢袁娅维的声音，说他是灵魂歌后。其实袁娅维呢，他的唱法在华语乐坛当中也算是非常顶级的，上过很多的综艺，但是他的音乐门槛确实是比较高的哈，不是那种口水歌啊，你多听蔡健雅唱歌还真的是一种享受啊。联想啊，他说飞儿乐队的詹雯婷啊，詹雯婷已经不是飞儿乐队了啊，飞儿乐队的前主唱詹雯婷哈。詹雯婷的声音是非常有异域风情和生命力的，对不对？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好朋友们都可以来推荐和分享你最爱的小众的，或者是没有被其他人发现的宝藏歌曲，或者是宝藏歌手，分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行了啊。那您分享着，我有个消息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关于油价的事儿。今天24点，成品油价呢调价窗口会再次开启，这一次呢油价会稍稍的下调，像92号汽油会跌破8块钱，重新回到7元的区间。这对于我们开油车的朋友来说，真的是一件好事儿，油价降了，对吧？那咱加油的时候是不是能省点钱？另外，很多好朋友最近不敢开油车，主要是因为啊耗油，这车开的时间长了，不光可能动力不如以前了，关键是好像这油跟喝下去似的，老费油了啊！以前呢，就是加一桶油能跑个500公里，现在跑400多就已经见底儿了，就得需要加油了。也有可能哈，这是咱发动机当中有太多积碳，导致咱的爱车比较费油。你看微信平台上之前很多好朋友就分享过，用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之后哈，100公里油耗从7点多降到了5点多，还有跑了19万公里的这个老车，硬是把10多个油耗降到了8点多，老车直接找回了这个新车的这个丝滑感。还有朋友说，之前呢这个自己的爱车动力不足，而且呢一开空调就感觉动力更不足了，而且空调还不制冷，用完万能通才2瓶就发现这个动力回来了，踩上油门之后呢就车穿出去了，关键是这个空调也制冷了，好像这个抖动问题也解决了，对吧？这就是咱万能通的功效哈，一边除积碳，一边帮您清油耗，一边呢帮您这个就把油门变轻，一边呢帮您解决一些车辆的一些小毛病哈，比如说怠速抖动啊，

还有这个空调不制冷啊，还有朋友说这个油门踩上去软绵绵的啊，这些问题都给您一键清除了，等于是花小钱省大钱的一个产品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了。那很多好朋友说怎么选？很简单，比如说咱的车3万公里以下，咱就买万能通出碳氧护剂；3到8万公里，咱就买一套3瓶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想让自己的爱车恢复动力、降低油耗，也是有办法的。咱用万能通2026的金装礼盒，1套3瓶，强力除积碳，修护磨损，长效保护。您想想，让老车开出新车的状态，这1200块钱花的值不值？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发3个阿拉伯数字888，先去看一看大家伙的真实评论吧。毕竟咱已经热销了10万多瓶了啊，不止10万瓶了，这上市1-2年热销了是10几万。您去看看啊，大家伙真实评论，用完之后的真实体验怎么样？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3: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4: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0: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逃跑计划的声音呐、啊，其实提到这支乐队呢，可能很多朋友们第一印象还是他的那首火遍大江南北的《夜空中最亮的星》，火到什么程度呢？那这首歌几乎成了他们乐队的代名词，以至于大家伙都忽略了他们其他的歌。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推荐一些宝藏歌曲呢，我就想到了刚才的这首。Apple 哈，一个单词，全英文的一首歌，名字特别可爱，对不对？来自这个逃跑计划的歌哈，你听他们的歌，总是能感觉到一种非常特殊的气质，就是把英伦摇滚和独立流行完美融合到一起的浪漫主义色彩。就他们的歌呢，也不愤怒，不嘶吼，就是非常的明朗，而且充满了人文思想的这个思考，对吧？而且呢，听他们唱歌，心情会很好。很抓耳啊，这首歌就是第一个旋律就很抓耳朵，非常具有那种律动性，还有这个新浪潮的感觉啊。歌词当中反复的都在唱哈，什么黄苹果、绿苹果、红苹果，这么多缤纷的苹果，可能是在用这种不同颜色的苹果来比喻我们世界，我们生命的多样性，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苹果，有不同的颜色和味道啊。所以听这样的歌，你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啊，既有律动又有哲思，是不是？北京时间10:45，时间过得好快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和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哈，问到各位好朋友们，您有没有私藏啊，就是一些宝藏歌曲或者是宝藏歌手，都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你看好朋友子涵啊，他发了说金文琪啊，金文琪的歌真的很有画面感哈，就比如说那首《岁月神偷》，对吧？看过电影的朋友再来听这首歌，你会更有画面感，好像电影的一幕幕就在你眼前闪现。还有嘉瑞啊，说梁博啊，梁博，现场非常棒啊！梁博有一首歌，足足有6分多钟啊，我也很少放啊，就是时间太长了啊，影响大家的听感，可能有时候哈。但是确实不错，朋友们可以有时间找出来听听。还有忘记了啊，这位朋友说白安啊，说他的歌也很好听。很多人吐槽过这位歌手，说他的咬字啊，就是有点怪啊，但是他的创作才华是毋庸置疑的，旋律很抓耳，歌词也是比较有深度的啊。白安这位歌手。来吧，还没有关注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好朋友，手机打开，把微信打开，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找到我了哈。咱发文字语音都可以。你看加菲猫也在推荐，他说菲儿的代表作《思念成沙》。菲儿是李菲儿吗？来吧，河南音乐广播还有好朋友分享的吗？就我昨天看一个新闻，有必要跟大家分享分享，特别是最近有减肥打算的朋友哈。就一位女士，就是爱转呼啦圈啊，结果呢转来转去呢，给肚子转得剧痛无比，120拉到医院一查，这个血压直接掉下去了，而且呢人处于休克的边缘。急诊的医生就打开这个腹腔一看，这个脾脏啊直接碎成了豆腐渣，最后只能把这个脾脏整个切除才止血。可能大家听完之后就会觉得不可思议哈，但是这家医院呢也说了，他们已经连续接诊3位因为转呼啦圈把内脏转破的患者。所以在这儿也给减肥的朋友，爱转呼啦圈的朋友提个醒，这医生说了，这个呼啦圈啊它不是不能转，但是咱转的时候要注意3点，比如说千万别贪重，市面上有那种重量特别重的，比如说超过1公斤的带磁石的特别沉的那种减肥加重款咱就别用哈。第二个，千万别转多了，每天每次15个顶天了，也别一边追剧一边转，连续转个1小时对咱的脾脏不好。第三呢，如果转完24小时以内肚子左边肩膀莫名的酸痛，就可以去医院复诊了啊。所以有时候减肥呀健身呐，咱不能贪多，咱也不能贪重，一定要科学理性的对待这件事儿，一口吃不成个胖。

0: 胖子，是不是？咱一口也瘦不成个瘦子。
1: 各位朋友们，
0: 俗话说五月不减肥，六月七月徒伤悲，这已经徒伤悲了，咱就慢慢的悠着点吧。哎，有件事儿还真不能慢，一慢呢就影响我们的入住时间，也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那就是家装，对吧？磨磨唧唧装半年，那多影响我们的事儿啊！这贷款不需要我们还吗？是吧？早一点入住进去，那早一点感受到美好生活。很多好朋友说拿到新房钥匙了，想装修，但是呢就担心各种踩坑。那今天也给您推荐咱品质家装节的活动，避免踩坑。刚才说的这个工期的问题，在这儿给您完美的解决。比如说工期90天，拖延一天赔付200，是不是？一天200，他敢拖延个十来天，咱还挣住钱了。还有呢，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预算多少花多少，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等于是咱的合作方华普装饰提前把100万的质保金打到了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当中，有任何纠纷咱们直接从这个账户里给大家进行赔付，保障我们车友的家装事宜。所以甭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修，哎，都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啊！咱的家装节福利非常的丰富，而且还省钱。另外您可以发个省钱两个字到咱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发完之后会有大惊喜，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就问您领不领。这2000块钱直接用，或者是当成工程款都可以哈，当软装也行，老房装也行，新房装修也可以。或者是说我家的这个房子呀，我不知道怎么规划怎么设计，它会利用空间更大，或者是更符合我现在的生活需求，您都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去找一个免费的设计师给咱设计设计。装修一定是设计在前，设计先行的啊，设计好了那我们装修等于是成功一半了。这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啊，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服务的一波福利。去找一个免费的设计师给咱设计设计，你看像不像？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记得回复省钱，发省钱两个字，咱的家装福利就可以看到了。

0: 夏日雪糕就选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看到微信平台上说，哎，夏云你挪到上午了，我都来俩月了，你才发现呢。上午的10点钟到11点钟，魅力变奏曲，河南音乐广播，夏云在这儿陪伴各位哈。本小时最后一首歌来自演而优则唱的许光汉哈。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跟朋友们说再见喽，明天上午同一时间继续陪伴各位，明儿见。

0: 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暑运期间，多家航司在新郑开启客运航线，分别是郑州至芒市、张家界、敦煌、吐鲁番和固原航线。来关注国内方面，7月1号起，铁路宠爱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今年下半年的全国征兵女兵应征报名已经开启，报名截止日期为8月10号的24点。体育方面，下赛季欧洲女排冠军联赛将集齐朱婷、姚迪、王媛媛三名中国女排队员，分别效力不同欧洲豪门，有望上演中国国手德比战。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于7月10号上映，影片锚定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后的洛阳乱局，讲述三国乱世真正的开端。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这首歌曲听到来自萧煌奇的歌《简单的快乐》。那么今天已经来到了星期五啊，什么就是简单的快乐呢？听听歌，聊聊天，同时呢，在周末大家说保持那份好心情，它就是一份简单的快乐。可是呢，这样的一个周末到来的话呢，天气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除了高温天，还会有强对流天气的发生。在11:06的时间，和您首先关注一下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我省的东部和南部为阴天的天气，南阳南部、驻马店、信阳、周口、商丘的部分县市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在驻马店南部、信阳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么今天夜里的话，信阳阴天有小到中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县市区为晴天见多云的天气，提醒朋友们注意。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最高温度36度到37度，最低温度为24度到25度。这样的天气啊，真的还是非常的炎热啊！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及时的补充水分，防暑降温。来到11:07，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来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声音，继续向您问好。其实呢，除了今天的天气非常炎热之外啊，还要跟朋友们来分享另外一个消息，就是未来的这几天啊，这个温度啊，它都是挺高的啊。您看，根据这个河南省气象台所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呢，那么在未来的4号、5号，哎，这几天呢，温度还都是非常高，大家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啊。那么这个温度的变化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未来的几天啊，像4号、5号，我省的北中部和东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7度，局地将会达到40度，所以您一定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哎，说到这儿就有个好消息要跟您分享了啊！您看，根据郑州地铁这边发布的消息呢，为了应对高温天呀，郑州地铁在原有纳凉点基础上进行了扩容升级，开放了35处纳凉点，还有8处纳凉驿站。目前啊，这所有的点位都是全面对外开放的，免费向市民提供消暑空间，这是个好消息，值得掌声鼓励一下啊！好嘞，咱们一边享受着这种

0: 冰凉的消息，一边呢在猜歌当中获得一份简单的快乐。来，咱们马不停蹄进入到今天的一起来猜歌的环节。
1: 一起来猜歌，
0: 来，今天第一首歌曲啊，我觉得它的前奏部分还是有点难度的，它的副歌部分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先来听一听，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哎，过了怎么唱起来？来，从头开始听，来听一下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就这首歌曲的副歌部分，它一出，你就会觉得哇，那种充满了能量、充满了正能量、积极往前赶的那种状态，而且宿命感真的是拉满。来，帮我们猜一猜，刚刚的这首歌的前奏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即可。再听一遍啊。

好嘞，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一下，刚才的这首歌的前奏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还有参与。你看啊，这两天这个天气确实是非常热，出汗呢也成了我们这两天的一个常态的情况。那么出完汗之后呢，咱们得把头好好洗洗，是不是得干干净净的呀，洗洗澡洗洗头。所以呢，在这样的夏天当中，咱们去洗澡洗头的时候得选择一款好的洗发水啊，是吧？要不然的话，咱们容易出现这头油、头痒、头皮屑，甚至脱发等情况。尤其是这个夏天啊，温度比较高，头发呢更容易出油扁塌，谁都不想让自己的头发看起来扁扁塌塌的，不好看，不给力，不洋气，是吧？所以呢，咱们今天在 UP 商城就为朋友们推荐一下来自于宝洁旗下的高端品牌发之食谱第四代洗发水，线下各大商超同步销售，真实反馈，好评不断，口碑出众，男女通用。来吧，朋友们，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咱们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今天这个发之食谱的第四代洗发水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这个洗发水好在什么地方，听我给您好好说道说道啊。首先第一个，这是第四代升级版本，它以无花果、奇异果、柚子、苹果、红石榴等天然水果的精粹为核心，搭上天然果酸配方，所以啊，疏通瘦肚的头皮，哎，帮助排除多余的油脂，实现清洁、滋养、修护的效果。同时，这个洗发水啊，通过了天然成分加科学配比，不含硅油、矿物油等刺激性的成分，五种香气让你可以进行选择。这样的话呢，洗完之后头发，哎呦，自然蓬松的感觉就特别好啊。同时呢，还有这种专门针对染烫的，您可以选择苹果生姜香型，修复发质，强韧发根，特别好。价格呢更好，哎，平常呢，你看这个洗发水530毫升，官网一瓶105，两瓶卖到210。今天咱们 UP 商城的夏日特惠，两瓶到手只要99块钱，全都是530毫升的正装啊！我仔细看一眼，是不是530毫升啊？99块钱，咱到手两瓶都是530毫升的正装，同时还给您申请到了赠品福利。今天前200名下单，送您无花果护发素530毫升一瓶。哟，这护发素跟洗发水同等规格是吧？等于是今天咱们是99块钱到手3瓶啊，到手3瓶都是530毫升的正装产品，两瓶洗发水加一瓶护发素，都是宝洁旗下的高端品牌发之食谱的洗发水加这个护发素，一瓶才合33块钱，您就说多划算吧。来，咱们家里需要护发素洗发水的朋友们，现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今天咱只要99块钱到手2瓶530毫升的发之食谱洗发素，加一瓶530毫升的无花果护发素，总共3瓶只要99块钱，所以关注一下。

好嘞，您可以来继续猜一猜刚刚播的这段旋律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可以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正确答案，也可以回复秒杀把洗发水带回家哟。

0: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2: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0: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

0: 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1: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2: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3: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4: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6: 24小时不停止，
5: 不停止。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1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傅说的对呀。
8: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1: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4: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0: 这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歌曲《简单爱》，在他的这种简单的旋律当中体会到了那时候还有点青涩的周杰伦所带给我们的音乐当中的这份独特的魅力。也把时间带到11:26，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欢迎朋友们在此刻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咱们接下来时间来公布一下刚刚咱们猜歌的这首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因为我刚刚说了啊，那首歌曲呢它的前奏部分呢相对是有一点点陌生的，但它副歌一出就立刻会引起大家的共鸣跟合唱。来，咱们听听看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一起来猜歌。
1: 一起来猜歌
0: 来喽。

这首歌曲来自林俊杰的《爱不会绝迹》，我们在很多的短视频的平台里面会听到这首歌曲作为 BGM 来跟朋友们共同分享。那么尤其呢是在当你看到了一个东西它变成突然间正能量的时刻，这个音乐一出，那个燃烧的感觉，那个宿命感就一下出来了。那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是林俊杰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是在之前的一个动画电影当中所收录到的主题歌。就像歌曲当中的歌词一样，他希望每个明天都不要放弃，努力燃烧，我们都有用不完的活力。

0: 是不是听到这首歌曲感觉到自己也是活力满满，动力十足呢？那当然咱们的爱车也是需要动力十足哈。但是很多的燃油车还有油电混动车开久了之后，就老感觉这车子的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但动力就不足了。这时候怎么办呢？来用一下我们的河南广电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现在啊，咱们十多万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的好。如果您的车子也想变得动力十足，清除积碳，降低油耗，您就用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可以。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像我们的这位朋友和平就说，他说第二瓶万能通用了一周之后，这感受真的是太棒了，怠速抖动没了，动力也很足了，包括油耗也降低了，这个就是口碑。所以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获得我们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链接。燃油车、油电混动车都可以来用，除积碳、提动力、降油耗，您用咱们的万能通，通通给您解决这些开车当中的难题。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情况。来，我们继续猜第二首歌，
1: 一起来猜歌。
0: 好，第一首林俊杰的《爱不会绝迹》之后呢，第二首歌曲是一首比较抒情的歌曲，听听看前奏部分，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好的，这个前奏呢真的是很舒缓，然后让人觉得一下进入到一个非常宁静的状态。请问一下朋友们，刚刚的这段旋律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再听一遍啊，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正确答案即可，再听一遍。

0: 好的，就到这儿。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可以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说一说刚刚的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
1: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3: 河南 Music Radio，
5: 跟随心跳的节奏，
6: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5: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6: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7: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这是时代少年团的一首歌曲，叫做什么来着，叫做我喜欢你啊。因为听时代少年团的歌曲确实有时候听的不是特别多啊，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活力感还是不错的。为什么要播时代少年团的歌呢？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位成员啊，张真源啊，最近发了一首新歌《相思锁》，最近的这个氛围感的短片呢也是正式发布了。哎，我觉得有时候咱们听一听这些年轻的孩子们他们唱歌，也会让我们的心态变得更加年轻一些。而且呢，张真源的这首新歌呢，他也是在这个 MV 里面呢亲手去画了蝴蝶，低沉的声音再加上这种温柔的独白，让人感觉到了一种特别的情愫在这首歌曲里面去慢慢的升腾。整体来说是相当不错的一首歌曲啊，泡面可以关注一下这些年轻的歌手们所带给我们的音乐的状态。11:38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欢迎朋友们在此刻继续关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那么刚才我们猜的第二首歌曲，它的正确答案是什么歌呢？来，接下来时间咱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1: 一起来猜歌，
0: 来喽，深情款款的一首歌。

是的，这首歌曲呢是陶喆的一首歌曲啊，叫做 Melody。 那么整首歌曲的氛围呢确实还是比较伤感的，也是当时呢跟他的前女友分手之后所创作的一首歌。而且这样的 Melody 呢好像也跟旋律的这种一语双关的意思有点相关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在整首旋律当中似乎可以慢慢的想起尘封的那些往事。

0: 这是过去的那些情感，所以呢，我们就让它随风而去啊，也让我们在新的生活当中体会到新的新鲜的色彩，就像我们装修新家一样，带着一份特别的美丽心情，把新家装修得越来越好。那现在啊，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特别联合到了华普装饰，打造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给您的新家带来不一样的新鲜体验感。那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到我们的家装节的活动当中，来体会到不一样的家装的这种优惠。您看咱们的这次活动机制非常给力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同时呢咱们还有硬核的福利给到您，比如说哎，咱们的硬核福利之一就是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让您的消费明明白白。总之啊，咱们有新房准备装修，老房准备翻修，都可以来我们的家装节活动现场去看一看啊。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获得咱们的这个家装节的活动链接，还有我们的质量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修放心无忧。记得回复家装节，赶紧来报名参与活动吧。接下来时间，我们今天的第三首歌曲，朋友们来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来听听看这首歌曲的前奏。来喽来喽，听听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今天周末嘛，所以呢咱们就少听点这种慢歌，咱们听点这个快节奏的歌曲。所以来朋友们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来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再听一遍它的前奏部分。

好，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们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这个奖状啊，我们的中华小曲库的证书有更新，所以呢，如果今天你答对的话，可以拿到我们新版的中华小曲库的电子证书一张，所以今天这个周末也会变得有些与众不同。知道刚刚那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百听自然卷，地球吓了一跳。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柯南音乐广播。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

0: 请多出席。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我记得当年蔡依林在推出这个舞娘的时候呢，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因为她非常创新性的把艺术体操加入到了她的 MV 当中。所以你看这个生活里面咱们也经常要来一些创新才可以。你看比如说装修这个事儿啊，平常你装修的话你光听说哎呀我去找一下装修公司，哎呀我去找一下这个好的这个设计师什么的，你能想到我们创新性的能在你装修前给你送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吗？来，咱直接就给您送上了。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省钱，我们创新性的为您带来2000块的家装补贴。想装修的朋友们，想领钱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省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省钱，咱省的都是您的装修钱，2000块的家装补贴没有套路，您可以直接来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省钱，省的都是真金白银您的钱啊，记得回复省钱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我们的第三首歌曲的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那么第三首歌曲呢，相信朋友们也都非常的熟悉了啊，这首歌咱们猜过很多遍了，朋友们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今天刚好也是周末，咱不听慢歌，咱听点快歌，尤其是如果此刻你稍微有点伤心的话，那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我是子恒，用这首五月天的歌曲《伤心的人别听慢歌》结束本期节目。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七月起为期62天的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启动了。7月1号到8月31号，国铁集团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4151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4.1%。2026郑州高校毕业生夏季招聘会即将开启，提供就业岗位9800余个。来关注国内新闻，工信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国家航天局的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体育消息，樊振东于7月1号从萨尔布吕肯转会至杜塞尔多夫，定妆照同步发布，他稳居全队海报的 C 位，首秀将锁定8月22号。娱乐方面，近日演员阿娇、周欣彤在社交平台晒出拍摄短剧《风声之双生迷局》，并回应入行这么多年第一次尝试拍短剧，老实说刚开始还挺犹豫的，看完剧本后浓烈的家国情怀深深感动到了自己。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3号，新闻小姐李娇，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蔡敏佑的转角遇到爱主题曲我可以。已经是中午的12:07了，各位好，这里是周五版的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今天中午吃点什么好吃的呢？外面实在太热了。今天早晨6点的时候呢，郑州市气象台就发布了郑州的高温预警了，预计今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5点，郑州市的主城区、上街区还有航空港区等地呢会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温度会达到37度以上啊。也建议大家今天这个中午呢，咱们就别出去散步啊，也不要出去锻炼了啊，尽可能待在室内，安安静静的，哪怕睡不着，哎，闭上眼休息会儿都是好的。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呐、孩子，提醒他们，大中午头的，咱就甭出去遛弯了，以防中暑。那除了郑州之外呢，今天我省的东部、南部啊，像南阳、驻马店、信阳、周口的部分地区还会有雷阵雨，其中南阳和信阳有中到大雨，局部还有暴雨，所以南部的各位听众要注意安全，出门带把伞。今天是周五，咱们郑州市的限行尾号是早晨7点到晚上9点，限行尾号5和0。曹格、卓文萱、梁山伯与朱丽叶。

梁山伯与朱丽叶的故事呢，也是我们中国最早对于爱情的一种美好的向往，对不对？那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再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当然要有一个家了。如果今年您打算装房子，不要错过夏天这个季节，对于晾味来讲是非常好的。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这次为了让您装得更安心啊，我们是有大额补贴的，而且现在华普装饰提前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里和我们交通音乐广播的账户里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任何纠纷的话呢，会拿这笔钱来赔偿您的。回复家装节。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墨菲定律乐团的磁带里的人，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哎，那我们算是电波里的人呢，不知道电波的另外一头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呢？希望你一切都好。作为我们最熟悉的陌生朋友，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推荐一些我们主持人真正使用过的而且觉得性价比超高的物品，对不对？那进入到夏天之后呢，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防晒。有的时候即便防晒做得很好了，皮肤不会被晒伤，不会晒出斑，但是也会被晒得发黑发暗沉，所以这也是我们很多亚洲女生到夏天会面临的一个问题。那今天我们的1041爆款商城继续给各位带来可以帮助我们亚洲的女孩子提高皮肤亮度的一款产品，那就来自娇韵诗的第十代小瓷瓶精华。天哪，已经是第十代了，可想而知这个应该也是娇韵诗他们祖传下来的一个看家产品了吧。主打一个提亮肌肤，而且呢特别适合夏天用。它的质地是那种清透的乳液质地，润但是不油，一抹化水，所以油皮也可以放心使用啊。之所以它常年断货，是里面的一个核心成分叫融合了斗篷草加针叶樱桃籽再加海百合三重植萃组合，所以说既安全同时还能够提亮我们的肤色啊，还能够去痘印，这点很重要哦。那么官网售价一瓶50毫升要卖到1040块钱，今天在我们的爆款商城50毫升正装你只需要花269块钱就可以带走了。再重复一下这个非常香的价格啊，官网售价娇韵诗的小瓷瓶精华1040，但是您在我们的爆款商城回复大牌两个字只需要269块钱，特别适合您去海边度假的时候一边晒太阳一边来修正我们的肤色，赶紧回复大牌吧。喜松黄陵惊鸿一面。

0: 来自周杰伦的《回到过去》啊，人只有随着年龄增长之后才会开始怀念过去，对不对？那过去我们不可能回到，只有珍惜当下，因为每一个当下都是以后的过去。为了不留遗憾，好好的感受此时此刻的生活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如果今年家里要装房子的话，我们也不要留遗憾啊，我们给您推了一个优惠，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会收到一条链接，一定要点击进去啊，这样呢您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回复省钱试试看。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李健的心声明月，之前我听到有一个朋友说啊，李健的声音有一种格外的能力，就是在夏天听的话仿佛你进入到了空调房。哎，真的是这样啊，就你听着他的歌，你感觉你的整个人都静下来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一个歌手他的作品啊，就像他带给我们的那种气质一样，都是有符号的。那进入到夏天真的让人觉得很难熬的，除了热之外的还有就是闷，如果又闷又热，就像南方的那种天气，真的对于我们北方朋友来讲是一种考验。那其实空调我们都知道，它除了制冷和制热之外，还有一个功能经常被您忽略，那就是除湿。这种功能呢，它就可以有效地降低我们室内的湿度。如果最近你觉得家里面啊又闷又热的话呢，不妨把这个除湿功能打开，体感会更舒服一些。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公交开启高温清凉护航模式，将空调维保清凉工作作为夏季的服务重点。郑州足金从每克1500元跌至1060元。来关注国内新闻，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预告显示，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7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体育消息，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各州可立法禁止跨性别选手参加女子体育比赛。娱乐方面，2026年第一季度上线12.2万部 AI 微短剧，成本仅2万元一部，为真人剧的1/40。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林忆莲南方的风，此时此刻不管是南方的风还是北方的风啊，都是热风，对不对？全国各地都挺热的，以咱们郑州为例，今天最高温度会达到37度以上，而未来几天呢基本上都是高温天气。也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周末如果您有户外打算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暑然后防晒的准备工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然。今天上午在办公室编稿子工作的时候呢，然后我对面住的就是我们不是我住的呀，我对面坐的就是这个我们我是特种兵的这些工作人员啊，然后呢他们都在不停的接电话，干嘛呢？来接电话来解答我们家长的咨询。我听了一下，我觉得好多朋友对于我们这个陆军夏令营包括海军夏令营看空军夏令营非常感兴趣。其中还有一个电话，我不知道是爸爸打的还是妈妈打的，在说好像是说他们家孩子应该比较瘦，就担心去吃不饱。然后我们主持人路飞就说，你说你放心吧，说孩子在这儿不会说吃不饱，只会说他吃不了。不管是餐饮方面还是住宿方面还是说安全方面，咱们都可以100个放心。最重要我觉得现在孩子不缺吃不缺喝，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锻炼，缺的是有一个机会让他认为自己哇我真的可以做到，这才是最重要的。那如果您想给孩子报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话呢，现在真的要抓紧时间了。为什么？因为明天就7月4号了，咱们河南的中小学正式放假了，我们马上就要发营了。各位如果您想在8月份给孩子们占一个营期的话呢，也要抓紧时间，现在还有优惠啊。如果是空军夏令营和海军夏令营的话呢，大额补贴之外还有少量的优惠名额，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搞定。如果是陆军夏令营，因为在郑州嘛，所以要便宜一些，这个不到2000块钱。但是一旦爆满的话，那对不起了，我们就只能够恢复原价了。为什么说会爆满呢？因为我们不能够只为了收人，对吧？我们还得保证质量啊，保证孩子的安全，保证体验感。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陈奕迅卢卡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是啊，暑期生活已经开始了，所以很多家庭啊可能都会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如果要出境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提前了解一下这个你的目的地它的一些习俗，包括就是入境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带的，还是不要带，以免给自己添麻烦，对不对？时间是最宝贵的，安全也是最重要的。不过说到出去玩，我不知道你的行李箱里必备的或者你自己一定要带的东西是什么呢？我可能一定会带牙刷，就是虽然酒店里都有牙刷，但我觉得好像还是没有自己牙刷用得顺。还有就是一样东西，洗发水，包括有一些很好的酒店，它的洗发水我觉得虽然贵哈，但是未必适合你，所以我会带那种拿个小罐，或者他送有旅行装就更好了，会带自己的洗发水，这样我觉得才能够保证我的头皮是比较健康的。说到洗发水，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推荐这款洗发水，我家里现在还有2桶，不是说不用，而是我一下子买了很多，它很耐用而且很好用。哎，是什么洗发水呢？之前就有明星代言的发之食谱第四代洗发水。这款洗发水尤其针对你的头皮头痒啊、头屑多啊，甚至起小疙瘩呀，特别管用，尤其是夏季高温啊，再加上现在天又很湿，对不对？头发容易出油，这个扁塌，特别不好看。有了这款洗发水，不光好用，而且味道很清香。他们家第四代升级的版本是以无花果、奇异果、柚子、苹果、红石榴等天然水果精粹为核心，再搭配了天然果酸配方啊，来疏通我们的头皮拥堵，帮助您排出多余的油脂。而且这款洗发水呢，还通过天然成分加科学配比，不含硅油和矿物油，这点很重要。总共有5种香型，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像无花果呢，就可以减少头皮的油脂分泌，我用的这就是这一款。冷萃茶油呢，适合头皮发尾比较干的这样一个头皮干发头皮油发尾干的这样一个混合发质。那如果你想要那种蓬松高颅顶的话呢，你就选择桂花。

麻味，哎，我也特别喜欢这个味道。洗完以后啊，真的是根根蓬松，不是根根分明啊，那得多油啊。总之这款洗发水的性价比真的很高，关键它没有添加，而且是我们国货品牌。530毫升正装的话，在官网一瓶是105，两瓶就要卖到200多。那今天我们的 APP 商城夏日特惠，两瓶到手只要99块钱，而且全部都是530毫升的正装，你用个半年不成问题，对不对？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们还给大家申请到了一个赠品，如果您今天前200名下单的话，我们再送您一瓶无花果的护发素，也是530毫升一瓶。你看洗发水有了护发素，你像我这种头发一定要用护发素的啊，护发素就不用买了，直接送给您，下单随机送99元，到手2瓶洗发水加1瓶护发素，合下来一瓶才33块钱，哇，好划算啊，奶茶的钱省下来来搞我们的头发，这样你又美了又瘦了，对不对？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果然乐队，果然是你。

王菲版本的南海姑娘真的是非常清新啊。微信上有朋友在问说，想了解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啊都有哪些内容，您指的是啊这七天当中孩子们都会体验到哪些项目哈，给你简单介绍一下。有全副武装真人 CS， 还有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浅海桨板冲浪、赶海冲上军舰登上军舰啊，以及模拟跳伞风洞体验等等等等。当然你不同的线路也会有自己不同的安排，我们有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是在湖北。像陆军线路呢，现在优惠完啊，最低价格不到2000块钱。如果是空军和海军线路的话呢，我们也有大额补贴，补贴完是不到3000块啊，但是优惠的名额都不多了，各位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为你的孩子选择一个他喜欢的线路，给他一次成长的机会。哎呀，我们的小编真的是会排歌啊。接下来是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五月天知足。小的时候呢，我们就经常被教育说知足常乐，等长大后有了更多的生活阅历之后，才发现知足不是对别人的宽容，而是对自己的宽容。你会发现当你知足的时候呢，你就会认为自己拥有很多，可以感受到很多。

多幸福，对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大家好，我是张然啊。马上应该说，其实从此时此刻开始啊，暑假已经正式开始，因为今天上午很多学校的散学典礼已经做完了嘛，那不就正式放假了嘛。那不知道您的暑假期生活是打算做什么呢？去哪旅行呢？是坐飞机、坐火车还是自驾游呢？那准备自驾的宝宝们要注意了，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啊又给大家上新了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888，如果您的车是7万公里左右的话呢，您就可以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用过朋友真的都说好，包括我自己的朋友买了之后，因为他买的时候也没告诉我，他买了之后他说，哎，你还别说，他说之前我有一个这个车，他的车有一个地方老是报警，他用了之后就不报警了。所以我们就说嘛，有的时候你觉得车出问题呢，未必是大问题，可能只是一瓶万能通就能解决的氢氢积碳之类的，对不对？这套现在优惠完呢只要199块钱。如果您的车更老一些，更资深一些呢，就可以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一套也是3瓶，但这个3瓶啊是一模一样的，它主要主打一个深度清洁，一个周期用完之后你会发现，哇，老车也焕发青春了。这个优惠完一套是239，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888吧。刘若英继续给15岁的自己。

0: 夏日雪糕就选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今年计划装修的朋友呢，也不要再错过了，因为暑期已经开始了，也进入到了我们的装修的旺季了。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我们的记者会全程帮您监督。也就是说，只要您决定在这儿装修了，那么从选材到施工到收尾再到后售后，我们的记者全程帮您监督，有问题的话会沟通。这次呢，为了让大家更加放心，华普装饰也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那么遇到问题可以拿这笔钱来进行赔付。打个比方，工期90天，结果拖了，那么拖延一天就赔200，说到做到。好了，继续来听歌，杨宗纬，其实都没有。
4: 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

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3: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气象台预报，一场今年以来北方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已经启动，河南正处在中心地带，郑州未来一周甚至可能出现高温全勤的状况，届时河南超三分之一的地势突破40度，主要集中在豫北、豫东及济源，同时将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地势气温高于38度，整体将进入酷热级别。河南省省直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提示，将2026年度月缴存基数下限调至为2350元。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暑期，教育部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

0: 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和帮助。铁路12306正式推出纪念火车票定制服务，旅客可凭本人真实历史行程信息办理专属个性化纪念火车票定制服务。体育消息 ,U18 女排亚锦赛，国青女排3-0横扫吉尔吉斯斯坦，拿下小组赛的开门红。娱乐方面，潮汕方言片《给阿妈的情书》制作成本仅1400万元，全素人阵容，票房突破17.5亿元，投入产出比超20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3号，新闻小姐李江、沈辉、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

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好了，陈静带来的这首《静静的》这首歌，在当年的时候是伴随着《深情密码》的热播而爆火的哈，成为了2006年国民度极高的影视情歌。同时，这首歌和韩林陈静的那首《情非得已》耳熟能详的作品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哈，一首是热烈的青涩的，一首是温柔的沉静的，都展现了与陈静极强的那种曲风驾驭的能力。欢迎各位在14: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哈，在我们郑州市全市有66处人防纳凉点全面免费开放。比如说在周末的时候，你要是去逛啊，是吧？有时候可能会碰到哈。今年新增的8处点位呢，就覆盖了小区、商圈、地铁换乘站，是高温天绝佳的免费歇脚好去处。其中有43处是分布在地铁沿线，你像绿城广场站、一口、便民驿站人气最高哈。站内配备了有桌椅呀、棋牌、图书，提供免费的手机充电、雨伞租借，还有这个 AED 的急救设备哈，还有老花镜啊、针线包啊等等的便民物资。不少市民还在这儿下棋、聊天、读杂志，纳凉的同时呢，也可以浏览国防科普展板哈。还有地铁人防驿站，全年都是常态化的开放哈，白天遛弯的老人呀、午休的上班族啊、放学的学生都可以来短暂的避暑。哎，感觉这个城市当中真的是藏着这个非常温柔的烟火气哈，让我们觉得很幸福哈。当然喜好读书的朋友哈，也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让我们大家一起向内探索，成为那个越来越好的自己哈。说不定在社群当中也可以碰到自己喜欢聊天的朋友哈。这首歌我们来听到郭静的聊天。

郭靖带来的这首聊天哈，今天上午我因为出去要办一件孩子的事情，然后身边都是家长就在聊天，你发现不聊不知道哈，一聊原来在暑假的时候，其实很多家长都在给孩子找一个靠谱的夏令营，可以让孩子去锻炼锻炼哈。因为的确哈，孩子如果放假之后整天在家里面抱着手机刷视频打游戏作息颠倒，你说你管不管，管了之后亲子关系可能就会很紧张，不管爸那父母的心是不是怎么能够忍。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一场硬核的军旅蜕变，帮孩子重塑自律的好品格。本次夏令营呢，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官方联合打造的，深耕10年口碑，安全专业有保障。10年间，数万孩子在这里完成蜕变，整日玩手机的孩子告别了电子产品，身子挺拔，眼神坚毅，从懒散的孩童蜕变成阳光小硬汉，娇生惯养的温室孩子，规律作息，苦练体能，叠军备，练队列，自带刚毅军人气质，做事马虎拖沓的孩子建立了时间观念，生活自理能力大幅提升。不少家长呢直言孩子像是换了一个人哈。我们的营地有3条线路哈，首先在咱们郑州的是陆军营，青岛的是海军营，空军营是在湖北，3条线路您可以任选，真人 CS 呀，火箭筒发射，海上赶海，风洞跳伞，高空滑索等等的项目非常有趣哈，还有5大安全护盾，全程护航，我们的主持人会同吃同住去陪伴孩子们。那电台专属的补贴力度今年也特别的大，陆军线路补贴之后不到2000块钱，海军和空军线路补贴之后不到3000，当然特价名额是有限的，即将爆满哈，所以呢欢迎您及时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抢占名额了，记得是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孙燕姿带来这首咕叽咕叽啊，希望这首歌可以让大家这个疲惫的心疲惫的情绪啊有所减缓哈。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持续高温天气，很容易让很多人出现这种心烦失眠呀、焦虑压抑这个情绪低落的这个情况哈。所以呢我们也给大家一个分享哈，是关于夏季心理健康调适指南当中说的，闷热环境呢会刺激交感神经，放大负面情绪。大家首先我们要接纳自己的烦躁，不必强迫时刻保持好心情哈。日常呢我们可以靠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傍晚散步，书写日记来释放一下压力，减少睡前长时间的去刷短视频，因为那个蓝光啊会加重你心神不宁。有时候我经常提醒我妈哈，就是她晚上睡觉之前呢，她喜欢把手机放在边儿，她说她把那个屏幕给关了呀，但是你每次从她房间门口过，哎，看见那个手机屏幕都开着，你看这个蓝光哈，本来你睡眠就不好，它真的还会增加让你心神不宁，就更不好了。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提醒一下我们的父母哈。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向内生长，成为那个越来越好的自己。

茄子，哎，今天的午餐当中就有茄子哈、啊，不知道今天你的午餐当中有没有哈、啊？啊，那这个说到午餐，哎，必然会想到家，对吧？跟我们的家这个息息相关的。如果你们家需要装修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推荐哈、啊。想要省心安心，还要想要省钱，那么此时此刻你就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这个添加自己的微信，通过我们的官方链接，你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实实在在的来降低这个装修的开支哈。记得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个声音听出来了吗？林忆莲所带来的这些那些，这首歌和《伤痕》呀、《夜太黑》是共同构成了她在90年代都会女性情歌体系哈，也精准地抓住了现代女性独立、敏感、自愈的一个情感特质，所以也算是她的一首相当经典的作品。我们来听这一首带着和解、自愈色彩的《这些那些》。

0: 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跟随心跳的节奏，
4: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3: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4: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5: 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池读书，别忘了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啊！我们从线上到线下随时可以展开这个读书分享哈，聊天是吧。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哈，是一本非常可爱的书，画很多，就是那个绘画哈，图画很多，然后呢字数不多。它的作者叫王哪儿跑，哎，姓王啊，王哪儿跑，也是播客尼达那位啊，就是播客尼达的那位哈，来写的这本书叫做《有事儿放松，无事儿放空》，就是你千万不要把这本书呢当成人生必读名著哈，它就是专门给一些闲下来就有负罪感，上班像是上发条，然后下班脑子还停不下来的这种易紧绷体质啊所写的一本治愈小书。整本书就是那种软糯 no no to 然后插画的治愈绘本，没有什么大道理，全是100个可爱到打滚的发呆指南，100个没用但是想要的小超能力，52个浪漫的愿望清单，教你怎么正大光明的发呆。

来，怎么允许自己做无意义的小事儿，怎么把人生从赶路模式切回到玩耍模式。简单的说呢，它就是成年人精神上的懒人沙发，偷偷给自己批的请假条哈。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就比如说这本书刚开始的时候，他讲到那个玩手机，就是当你手里的活儿多到不知该从何下手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静下心来玩会儿手机，身体变得像液体一样，能够随意流动和变形，和20棵树拥抱并合影，并祝他们长命百岁。然后还写到说，试着用左手给自己写一首3行情诗，然后用右手回信。你看，都是挺有意思的一些创意，包括说放空哈，就是小白兔在看着鱼缸，然后说鱼看到的我们也是被玻璃困住的我们，从此以后我们约好坐在一起，坐在这个玻璃前去放空一下。挺有意思的，挺适合放松的一本书哈。它可能不会让你就是说的哎呀我增长了什么知识，而我之所以要和大家分享这本书，就是因为它戳中了我们现代人特别拧巴的一些地方，忙的时候焦虑，闲的时候愧疚。那这本书呢就教你两招，手头有事别死扛着绷成弦哈，放松不是摸鱼是续航，没事干的时候也别瞎想我是不是废了啊，大大方方的放空，看云发呆，那是给大脑重启啊。老杨的猫头鹰都大力推荐这本书，我们之前也分享过老杨的猫头鹰的一本书，对吧，就是你往床头搁一下，就是累瘫了的时候你随手去翻两页，就像有人拍拍你的肩膀说行了行了，今天先放过自己，问题不大哈。或者就把这本书放到你的办公桌上也挺好的啊，这个包括放到包包里哈，坐公车的时候随时看一下，心情紧张的时候你就翻一翻，当给自己按个暂停键，花点时间发呆真的是第一要紧事哈，是给自己续命的哈。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在节目结束我们的内容会形成文字发送到群里哈，大家可以进行阅读。

叮当带来这首《爱情没有答案》，是出自2007年的专辑《离家出走》当中的一首歌哈。爱情没有答案哈，也许对于每个人来讲答案也不一样哈，但是有一种答案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你的洗发水总是选不好，容易出现这个头油、头痒啊、头皮屑，甚至是脱发等等的情况，特别是在夏天温度高，头发就更容易出油、扁塌，是吧？那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宝洁旗下高端品牌发之食谱第四代洗发水，线下各大商超同售哈，真实反馈好评不断，口碑出众，男女都可以通用哈。它是以无花果、奇异果、柚子、苹果、红石榴等天然水果精粹为核心，再搭配上天然果酸配方，疏通受堵的头皮，帮助排除多余的油脂，实现清洁滋养和修护的这个效果。每一次洗头都像是在给头皮做护理哈，洗完之后发根呢是蓬松立体，长效控油不扁塌，然后呢打造这个头发柔顺自然的那种质感。在官网一瓶是105，两瓶就是210哈。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夏日特惠，两瓶到手只要99，而且都是530毫升的正装。另外呢，还给大家申请到了赠品的福利哈。今天前200名下单，我们再赠送无花果护发素530毫升一瓶，下单就随单赠送哈，99块钱到手两瓶洗发水再一瓶护发素，一瓶才合到33是吧？而且都是530毫升的大瓶装哈，赶紧发送秒杀。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我们再来说点实在的哈，就是家里面需要装修的话，你如果怕对方的偷工减料，材料一次装好装完之后没有人管等等的一系列问题，那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这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来报名哈，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三大硬核福利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2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省政府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河南省出台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有关情况。今年全省要建成完整社区300个左右，到15/5末，全省60%的城市社区建成完整社区。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贯通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通道的若干措施，明确具备中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或者职业技能等级的技能人才可以申报参加相应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全国首个社保卡三城互通来了，在郑州、济南、青岛持社保卡可以享受一卡通服务，无论是就业参保、工伤认定、社保转移，还是三市定点医院或药店挂号、就诊、购药、住院结算，或者是三市300多家的公共场馆，如趵突泉、崂山、嵩山旅游景区，均可一卡通办。国内方面，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

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二号，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号起正式实施。体育方面，北京时间2号 ，WTT 世界乒联美国大满贯混双1/4决赛当中，中国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3-2逆转战胜了跨协会组合艾利克斯·勒布伦、大藤沙月，晋级混双4强。娱乐方面，王俊凯的新歌《咦咦咦》MV 正式上线，他的表演动作干净，节奏利落，舞台表现力拉满。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周杰伦带来的这首《白色风车》啊，这首歌的灵感呢是来自于他的上张专辑《黑色毛衣》哈，同样是以具象物品来象征失去的恋情。不同于《黑色毛衣》的是，那种内敛和伤感，《白色风车》加入了英式摇滚的配器，情绪更舒展，写甜蜜回忆，包括无奈别离交织的那种爱情感觉。欢迎各位在15:07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啊，暑期啊，再来给所有的爸爸妈妈们推荐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让孩子们可以在我们的军旅历练当中学会独立，收获勇敢，从娇气的孩童成长为有担当的小小战士。那作为我们河南两大主流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和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出品的10年老牌营地，安全靠谱是我们的核心优势哈。数万家庭亲自验证了口碑。那在这儿呢，孩子告别娇生惯养，自己来整理内务，遵守军营的作息做事，利落守时，彻底告别小马虎。在集体训练的时候，团队对抗项目当中，孩子克服胆怯，突破体能极限，身姿挺拔，行事干练，褪去柔弱娇气，练就钢铁般的坚韧心性。海陆空三条特色线路玩法全覆盖，陆军野战对抗，青岛海军登舰赶海，湖北空军风洞体验，飞机反恐营救等等，科技体验是应有尽有哈，趣味和成长兼备。同时呢，还有五大安全保障拉满了，我们电台的这个主持人啊，也会同吃同住，陪孩子们在一起训练。而且就是电台重金补贴让利之后呢，陆军的线路最低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线路补贴之后不到3000，特惠名额是有限的哈。所以想让孩子们来体验一下的朋友们，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哈，给孩子一次蜕变成长的机会。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许飞带来这首《拥有你的日子》，听到这首歌，然后结合现在自己这个鼻音特别重的样子，感冒的样子，我就想起来那句话，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哈。有时候就是我们身边经常用到的那个东西，它很顺畅的时候我们不会太在意，但是它发生一点点小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哇，原来它如此之重要，对吧？就比如说每天陪伴我们的爱车也是如此哈，就是平常它很正常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怎么样，可是当车子故障灯一亮，哎，那个时候自己就有点慌了，对吧？那修理厂的报价动辄几千块，车子里程一高，这个油耗蹭蹭的也往上涨，油门踩着沉重费劲，十几万公里的这个老车更是加速迟钝，再也没有了新车随踩随有的那种推背感哈，怎么办呢？欢迎大家可以来试一试我们口碑过硬啊，有十万多车主实测认可的我们河南广电的这个产品，就是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哈。不少车友亲身反馈，比如说车友单就说，用全能优护三兄弟两瓶就把这个闺蜜车辆的故障灯消除了。还有车友和平啊说，连续使用了两瓶，怠速抖动直接消失了，油耗也下降了。还有20多万这个公里的老车车主反馈说哈，加注之后呢，这个提速迅猛。那给大家说说我们的产品全能优护三兄弟，它是一套是3瓶199，那3瓶呢是分布养护的哈，可以除积碳、提升动力、清洁三元，然后催化哈。还有我们的精装礼盒呢，也是3瓶一套是239，主要是针对老车的积碳后抖动大的问题，清碳修复防护三合一的哈。此刻您就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花小钱养护爱车，告别高额的这个维修费，恢复车辆最佳的状态哈，就在于此刻您的一个决定。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舞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5: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6: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5: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让我们听到邓紫棋带来的这首《后会无期》哈。家里面有这个装修需求的朋友哈，大家一定要来看一看我们的家装节，因为通常我们在需要装修的时候，特别会害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然后怕装修完之后没有人管啊等等哈。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效，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了。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三大硬核福利哈，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0: 事。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林俊杰带来的这首《一千年以后》，出自2005年的专辑编号89757当中的一首歌。15:39，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如果说在夏天的时候哈，你因为这个头痒啊、头油、头皮屑，甚至脱发等情况，特别想找一款适合的这个洗发水的话，那今天是来着了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宝洁旗下高端品牌发之食谱第四代洗发水。那这个洗发水有什么好的呢？就是它以无花果、奇异果、柚子、苹果、红石榴等天然水果精粹为核心，再搭配上天然果酸配方，疏通受堵的头皮，帮助排除多余的油脂，实现清洁滋养和修护的效果哈。你每一次洗头都像是在给头发做一次护理一样哈。日常的售价呢是105一瓶，530毫升的哈，两瓶就要210。那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夏日特惠，两瓶到手只要99。都是530毫升的正装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申请到了赠品福利，今天前200名下单就赠送无花果护发素530毫升一瓶，也就是说您下单99元，到手2瓶洗发水还有1瓶护发素，都是530毫升的，一瓶才合到33元哈。所以朋友们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另外在暑期想给孩子找靠谱的这个夏令营的话，赶紧来到我们这儿哈。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你小众的营地吧，你怕资质不全不安全，高端一点的吧价格又太高了，真的我们这儿就把性价比拉满了哈。这是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10年老牌项目，安全专业双重兜底哈。营地依托官方媒体资源，10年沉淀，精细化运营，5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的安全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来陪练哈。有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贴心照料，还有心理辅导老师实时的疏导情绪，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数万孩子参与选择，细节服务完善，家长口碑稳定。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哈。我们有海陆空啊3条线路，你像这个电台重金补贴之后，陆军的这条线路呢是不足2000，海军和空军呢是不足3000，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哈，你了解过这个暑期的夏令营的话会特别的懂哈。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

戴佩妮带来的这首《窗外》，的确我们前方总是会未知的，但是正是因为这样，有时候才充满了一些挑战性，对吧？才会让我们带着好奇，然后去迎接我们更加美好的明天。15:46，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当中，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哈，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了。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本非常可爱有治愈感的书，有事放松，无事放空哈。在稍后节目结束，我们的这个文字内容哈也会发送到群里，大家可以读哈，发读书两个字可以直接入群。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装修，通常在选择装修的时候，我们特别害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等等的一系列问题。那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三大硬核福利哈，让主流媒体来为你撑腰，选靠谱的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哈。以上呢就是今天两个小时我们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别忘了明天虽然是周六哈，但是明天下午的2点我们依然不见不散。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夏日雪糕就选任阳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0: 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0: 正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1: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2: 哇，好漂亮！
3: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舞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2号，省科技厅、省财政厅发布通知，组织申报第三期科技研发计划联合基金2026年度重大项目和产业科研规划提升项目。重大项目支持金额为500万元到1000万元，产业科研规划提升项目支持金额为10万元到30万元。近日，省疾控中心发布7月健康风险提示，提醒广大居民本月重点关注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虫媒传染病、食物中毒，还需要特别关注极端天气事件和暑假期间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事件的防范。7月2号，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发布公告，就关于规范郑州市存量房房源核验及信息发布工作的通知试行公开征求意见，如有修改意见，可以于2026年8月2号18点前反馈至该局房地产市场监管处。盛夏高温来袭，2026年郑州市人防避暑纳凉便民服务工作正式启动，66处人防纳凉点2号起正式免费向市民群众开放，纳凉服务将持续到9月中旬。国内方面，2号，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西班牙3-0击败奥地利，晋级16强。娱乐方面，汪苏泷新歌《疯狂爱人》MV 正式上线，这次不唱甜蜜情歌，而是用另类表达，唱出对于爱的理解。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欢迎您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在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医者仁心，初心向党，为了深入展现党员医务工作者坚守一线、履职担当的精神风貌，我们特别推出了医心向党系列主题策划，对话行业内优秀的医护党员。

0: 本期我们对话一线医护党员专题是第五期了，也是收官之作。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赶快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省胸科医院心外科第五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张磊。张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的话题呢，就是关于这个冠心病方面的。那我们这个时间赶快先来有请出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非常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收看哈，在直播的时候您也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张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那张主任您看，既然我们聊的是冠心病的防治，那什么是冠心病？要不然您先给我们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冠心病啊，指的就是说我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这是它的全名。主要的就是说它的心脏上的一个供应血液的血管叫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出现了一定病变，造成狭窄了，并引起了一些症状，我们叫做冠心病。
0: 那像冠状动脉在人体当中它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1: 它主要的就是跟我们这个人体发动机心脏进行供血供氧了，这样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如果说这个血管堵塞之后的话，咱们的身体会出现哪些变化？
1: 一般来说它会出现一个心前区的一个压榨样的一个疼痛，这是典型的症状。但如果说是冠心病出现一个急性心肌梗死的话，它就比较严重了，会出现这个胸痛的非常剧烈，甚至全身出汗啊，胸闷、心慌等一系列的一个表现，就是不同情况的冠心病，它的症状是不一样的。
0: 那冠心病目前您觉得它这个发病率怎么样？包括它的高发人群大概有哪些？
1: 它这个发病率是挺高的，因为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发现了，这冠心病人的发病率比以前，有明显上升的一个趋势。哪些病人容易发生呢？主要是下面的几类人群。第一种就是说你有这个在一定的家族一个倾向的一个病人，比如说他父母呢他很早就有冠心病了这样的一个病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的这个有这个三高的一个表现，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样的一个三高表现呢，它容易有这种冠心病的发生率。第三个就是说你有不良的一个生活习惯，比如说熬夜啊，这个好酗酒啊、吸烟呐、或者是情绪上容易有抑郁啊，或者这方面呢，都容易出现冠心病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一个表现了。
0: 您看，这个平台里也有朋友们留言啊，他说我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到胸闷、心慌，我是不是也是冠心病？
1: 不一定，因为胸闷、心慌的一个表现呢，是很多病都有了。比如说你这个有一些心源性的，就是说你心理上的因素，本身那个心脏没啥问题啊。比如说你心脏瓣膜上有问题了，比如说贫血了，都会有胸闷、心慌，并不是说你有胸闷、心慌了就一定是冠心病。
0: 那他这个冠心病，他的典型和不典型的症状大概都有哪些？
1: 我们常说的一个典型症状啊，它就是说一个心前区的一个压榨样的疼痛。并且持续的时间是3到5秒，3到5分钟，一般来说休息一下或者是含化消炎甘油呢，很快的缓解，这是冠心病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症状表现。但是也有些不典型的，比如说有的病人我们碰到的是他牙关发紧甚至牙痛，或者是有的病人咽部或颈部的一个发紧的感觉，甚至有的病人呢出现了一个胃部的一个疼痛，或者有些病人出现一个背痛，或者是一个四肢这个乏力啊，这些有时不典型的症状。
0: 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不典型的症状就更容易迷惑人，是吧？
1: 对对对。
0: 容易延误病情。那延误之后到底会出现什么严重的症状？稍后也会再来请教一下张主任。那像这个无症状这种类型的这个冠心病的话，是不是也很危险？跟有症状是一样的？
1: 对，有时候无症状呢，甚至出现的问题更严重。因为我们有些这个患者了，他平时不怎么运动，所以说呢，他平时感觉我没有什么表现了。所以说呢，这种病人呢，有时候我们也称为无症状的一个冠心病，但是实际上他的冠状动脉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一个狭窄了，甚至狭窄了80%-90%。这样病人他往往他还感觉不到，所以说他一旦一做了剧烈的活动，或者是几天熬夜了，他突然呢，一冠状动脉一个局部的一个动脉硬化斑块的一个破碎，形成了一个急性心梗的话，甚至有可能造成猝死这样的一个表现了。
0: 就为什么有些人的血管狭窄很严重的时候他没有感觉，没有不适感，有些人会有感觉，这跟有些人就是那血压高了自己也不觉得。

0: 头晕，有些人血压稍微高一些，头晕一样吗？
1: 对，这一方面有一个个人那个耐受性不一样，每个人耐受性不一样。第二个呢，就是说他的这个症状呢，往往是尤其是冠心病的症状，往往是一个供需失衡的情况下出现表现了。比如说你有冠状动脉的一个狭窄啊、但是呢，你平时不怎么活动，这样的话，你虽然说狭窄了60-70%，供血减少了20-30%，但是你平时不怎么活动，它达到了平衡了，它就没有什么症状，所以说这因为这种平衡的一种失调的情况下，就会出现症状了。
0: 嗯，好，这就是我们有些朋友会觉得说这冠心病感觉不太容易防治啊，这个问题也是在这些方面、我们其实简单认识了冠心病之后的话呢，各位有任何问题都欢迎随时保持互动，当然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呢找到本期节目的直播链接之后，直接搜索健康河南也可以找到，把那个链接可以分享到自己的家人群啊，尤其是家里面有老人的话，或者是朋友群啊朋友圈，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会放上去，哪怕这个时间他没有时间完整的来收听或者收看节目，也可以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只要找到这个链接随时点击进去呢，就可以来回听或者回看节目了，包括呢也有很多音频收听的途径，像喜马拉雅呀，像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都可以点击收听我们的音频哈，当然车载也是可以的。那说到这个筛查诊断的话，当然我们知道很多疾病都是要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所以我们普通人就多大年纪是需要定期来筛查这个冠心病的？
1: 分几类人群呢哈。如果说你本身那个是个家族的一个冠心病的一个病史的一个人群，或者是你这个现在就有高血压、血糖高或者血脂高这样的一个表现呢，你就在40岁以后就要是及时进行一个冠状动脉一些方面的一个检查。但如果说你那个平时这个活动生活习惯挺好，这个没有三高的表现，这是我做建议，大家50岁以后啊就应该常规的一个进行体检时要进行一个冠状动脉方面的一个检查了。
0: 像我们普通人经常会每年做那个年度体检，就这个基础体检的话呢，我们一般就检查一个心率，是吧？
1: 心电图，
0: 这个心电图啊、心电图这够用吗？还要做哪些心脏相关的项目吗？
1: 心电图呢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表现，但是好多冠心病人呢，他心电图上面是正常的，但是他并不代表说他没有心脏病了。心电图也是在我们那个心脏供需平衡失衡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心脏的一个严重的一个缺氧改变的情况下出现的表现的。比如说你这个当时心脏这个冠状动脉狭窄非常严重，就有心前区疼痛的病史了，哎，这就会出现了心电图的压低样的改变了，或者是你冠心病出现心肌梗死了，出现这方面的表现，或者是你冠心病啊出现了一些心个穿孔啊，或者是瓣膜的问题啊，这样的话心电图会有样改变。像大多数的心电图啊，是正常，但不能排除冠心病。我觉得大家体检的话，除了做心电图之外，一定还要做一个运动平板心电图，它就是像咱们平时锻炼身体跑步机一样，我在跑步的运动符合的状态下，我看我心电图表现。这时候呢，你心脏它处于一种这个运动状态，它需要氧量非常大，但如果说你冠状动脉狭窄的话，它供不了这么多氧气，供不了这么多氧，它就会出现了一个心电图方面的改变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一般的心电图之外，要做一个运动平板心电图，并且如果说你那个有一定的那个症状了，或者是有三高的表现了，我建议大家做冠状动脉 CTA， 这是也是门诊上可以做的，也很简单，所以说单纯做心电图，我觉得还是对诊断心脏病呢还是有点少一些了。
0: 您刚刚提到那个是什么运动什么负荷心电图？
1: 运动负荷心电图，
0: 像这种做起来
1: 可以比较简单
0: 吗？
1: 不复杂，它就是在我们心脏的旁边有个跑步机，然后我们给你带上几个导联的一个心脏图，然后你跑步的情况下、看那个心脏的表现。
0: 就是当时在诊室里面，其实
1: 当时都可以
0: 都可以出结果，不是说要随身携带24小时、48小时那种。
1: 当时可以出结果
0: 了。好，明白了哈。所以我们尤其是哈，我觉得是不是我们上了40多岁年龄的人，有必要再做一个这种运动复合心电图哈？
1: 对。
0: 好嘞，各位有问题依然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同时可以把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张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这会儿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稍后再来聊。

0: 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健康入群，群内同步更新每期节目链接，不定期推出健康科普公益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胸科医院心外科第五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张丽。张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冠心病的防治，守护心脏健康。心血管疾病常年位居居民致死疾病的首位，冠心病的发病也是逐年年轻化。那我们很多群众不懂识别预警的信号，筛查方式也比较模糊，吃药与术后养护存在大量误区，突发心梗的时候更是缺乏正确的急救知识。所以呢，我们特别策划了本期也是我们推出的医心向党系列主题策划，今天是最后一期收官之作。今天呢，邀请到张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们在节目当中将完整来讲解冠心病的辨别、筛查、诊断、药物、支架搭桥手术，包括突发急救、日常饮食运动全维度的知识。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收看。那在直播的时候依然欢迎保持联络，您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您看这会儿平台上也有人在留言，像这位朋友啊，他说呢心电图正常是不是就能够排除冠心病？为什么有时候出现检查结果和病情不符的情况？当然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不符，但是刚刚主任也有讲到说，就是我们除了做那个正常的一个心电图之外的话呢，就是还要做一个刚刚说的是那个运动负荷心电图，是吧？
2: 对。
1: 那是不是指的就是这个？
2: 对，他那个一般，他可能说的就是指着一般心电图没有怎么表现了，
1: 就没有发现，
2: 没发现
1: 冠心病。
2: 对对对，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他就排除是冠心病。实际上他这个排除不了，这个一般来说冠心病到一定程度以后啊，他都有一定的症状，有症状的话，有时候做心电图它不一定有那个方面的一个表现，因为心电图显示的是你心肌明显缺血，出现一些供血失衡情况下的一个表现的，所以说大多数我们那个有些那个早期或者狭窄不是非常重那种冠心病了，它有时候心电图它是正常的，但是不用代表说你没有冠心病了。
1: 好，在运动状态下才会暴露真实的心肌缺血的一个问题，是吧？
2: 对对对。
1: 那您看冠脉 CT 还有就是这个冠脉造影，这两种检查方式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两种好像也我们经常听说，
2: 对，
1: 就分别适合哪一类患者来进行选择？
2: 冠脉 CT 啊，在门诊上都可以做，但是冠脉造影必须住院。所以说呢，冠状造影啊是更高一级别的。对于我们那个排除诊断都鉴别诊断的一些病人来说，比如说你这个很年轻，你这个有一轻微的一个症状，就是但是就是还有想排除一下到底有没有冠心病，那你就做一个冠脉 CTA， 因为冠脉 CTA 它可以显示你有狭窄，但是呢它狭窄的程度它有时候不能说100%的跟你说科学的跟你判断，而冠脉造影呢，它针对的人群就是说，你有50%-60%的都是相当于你有确诊你冠心病有问题，或者你以前做过冠脉 CTA 有一定的这个表现，并且你这个有三高的症状，有明显的一个心前区疼痛呢和冠心病的一些典型或不典型症状，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都建议你做个冠状动脉造影，因为冠状动脉造影它是直视下把我们的从导管通过我们的一个桡动脉啊或者是股动脉伸到你的心脏里边去，然后在冠状动脉打造影剂，这样的话可以最直接的判定你的冠状动脉狭窄以及狭窄的部位，还有那个程度，也给我们的下一步的治疗了带来一个这个金指标的方面的一个证据。
1: 有人说冠脉造影的话会对身体造成一些其他的危害。
2: 对，所以说有一些病人，比如说第一个你有高过敏体质的这种病人来说，你得注意一些，因为这个我们做冠状造影啊，它有时候需要有一种用造影剂用的量啊，好像要大一些。第二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血管就偏细，比如桡动脉啊偏细或者迂曲了，有时候做这种造影啊，有时候会对这个血管有一定的一个损伤，所以说呢，这个冠状动脉造影啊，有时候还得根据病人的情况，并不是说所有的病人呢、你都要做冠状动脉造影了，因为它确确实实对身体有一定的影响，包括你的造影剂对心脏的影响啊，是吧？它都有一定的影响了。
1: 它已经是一个需要住院，相当于是一个

0: 小手术一样，
1: 是
0: 吧？是
1: 个手术，对。哦，
0: 明白了。那确诊冠心病之后，咱们如何判断自身病情的轻重，狭窄多少程度才是需要进行重点干预的？
1: 因为我们做冠心病做完造影了，我们有时候经常碰到家属会问你，这个有没有处理？不同的这个大夫啊，跟经验不一样啊，他可能给大家建议的不一样。都从我工作有30多年的经验来说，我给大家提个建议啊。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说狭窄在80%以下的一个这个冠心病病人狭窄啊，并且是在这个前降支或回旋支这些血管的一个中远段，我建议大家可以用药物治疗了，不用做介入了，不用做一些大小手术了。但是如果说在特殊部位，比如说你的这个在足足干，就是我们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足足干血管，你有如果说超过了50%以上，并且有症状，我们还是建议需要处理，因为这个主要血管比较重要，一旦它狭窄的话，它会造成一些很大的问题，是吧？这个方面也要需要处理的，
0: 所以就是无论是说要下支架还是做其他的治疗，我们就是听专业医生的建议了。
1: 对
0: 啊，那您看接下来关于这个治疗方面，冠心病患者一般是需要长期吃一些基础的药物吗？像最基础的大概有哪些？它起到什么样的保护血管的作用？
1: 一般冠心病的治疗，一般最早期的我们就是要药物治疗了，包括我们放支架啦，或做完这个大小手术啊，都要用药物治疗。药物治疗来说，一般的分几大类啊。第一个就是抗凝，所以抗凝治疗最常见的就三类药，一个阿司匹林，一个是氯吡格雷，还有替格瑞洛，我们根据不同的情况来选择。抗凝啊，主要是让你这个狭窄的冠状动脉不要再进一步的这个狭窄，或者是抑制血栓的形成。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降血脂。降血脂他汀类的药物，降血脂治疗，让你的血脂降低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偏中下的范围，这样的话让你那个血脂没那么高，动脉硬化没那么严重，它就会你的病变呢进展呢就会慢一些，甚至不进展，是吧？第三个，我们让心肌的负荷减轻一些，一般用贝达洛克啦这类的这些类的药物。第四个就是让我们的冠状动脉扩张一下，让它那个不要痉挛，是吧？让它血流更通畅一些。这是用了就是我们消炎脂类的药物和那个一些钙拮抗剂来扩张血管的。当然了，还有一些改善我们冠状动脉微循环的一些药物，大概的就是几类药。
0: 好，有些药物的话呢是不能够自行停药减药的哈。
1: 对对对。
0: 然后所以如果说有这方面的一些变化，最好还是要根据医生的这个医嘱来进行。再一个就是平台上有人在留言，他说听说那个做那个支架有副作用。
1: 我们放支架呢都是针对他一特定的人群，他需要放我们才放的。他光
0: 肯定是权衡之后。
1: 权衡之后。支架它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支架内的一个再次血栓形成。所以说呢，我们那个术后要放支架以后，术后有一年或一年半要吃强力有力的一个双种抗凝剂来进行应用了，比如阿司匹林和替格瑞洛，这样的话就是避免它支架内的一个血栓形成的。它主要是一个支架内血栓形成，别的倒没什么很大的方案。
0: 所以无论是做支架还是做心脏搭桥手术的话呢，那肯定是根据病情由咱们的专业医生进行判断。所以有的时候不要一直坚持，因为这会儿平台上也有人说，他说我父亲坚决就不做那个支架，然后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才接受这个手术方案。有的时候还是要听医生的啊，遵医嘱啊。包括这个急性心肌梗死的话，它也是属于冠心病的一种吗？是急症？
1: 对，因为冠心病发展到一定的一个程度，造成一个完全闭塞了，它就是心梗了，就是你供血的那一部分心肌因为缺血时间比较长造成了坏死，我们叫急性心肌梗死，它是冠心病的一个非常重的一个表现了。但一旦因为为什么重呢？因为它一旦发生以后呢，它会出现一个心脏猝死这方面的一个这可能了，所以说我们碰上一下病人冠心病人出现了一种剧烈的一个胸痛持续不缓解的话，我们就要判定它是不是心梗，一定要重视冠心病的一个急症急性心肌梗死。
0: 如果我们作为普通人遇到身边人突发急梗的这个心梗的话呢，也比较正确的急救流程大概是什么？
1: 如果说比如说咱们身边有冠心病人，他那个 确定了有的问题，或者是放过支架了，或者是做过搭桥了，或者是做过冠状动脉检查狭窄都在50%以上了，他如果这时候他出现了一个剧烈胸

0: 痛不缓解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几个方面哈。第一点就是说立即打电话120是吧，这个不要忘，因为这种需要我们去专业的一个医生，去专科医院去进一步的一个诊断或者是处理的。第二就是说马上让他休息是吧，不让他的如果是站着的或坐着一定要躺下去啊，躺下去然后让他休息，不要情绪激动，平复心情是吧。第三个就是如果床边有药物的话，比如说有时候就婴儿啊或者什么，立即含化5到10粒的缩菌婴儿啊，进行这个暂时的这个缓解啊，主要是这几个方面。如果家里有氧气的话，有的家庭他有制氧机的话，马上给他吸氧氧，都是我们可以处理的一些方式。
1: 嗯，好，这个心梗的黄金救治时间是多长时间？
0: 一般的心梗啊，应该就早点儿。我们说你要心梗6小时之内，如果发现的话，我们要尽早的给他，越早越好，这样子。我们做最早的一个时间是6小时之内，发现情况下的话，就是抓紧给他可以放支架。一旦超过这个时间的话，造成心肌梗死了，这就很麻烦了。但是越早越好。我们就是说我们坚持就是你要2小时之内是最好了，是吧？2小时之内你的心肌没有梗死了，你发现以后及时处理了，哎，他就没事了。
1: 嗯，好，这是平台人有朋友留言，他说我这个父亲具有冠心病哈，平时的话呢，在饮食运动上有没有特别的注意事项？想问一下主任。那要不然我们也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稍后有请一下张主任看，就针对这个饮食啊、运动这一块，我们的冠心病患者到底有哪些注意事项呢？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待会儿再来聊。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6: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胸科医院心外科第五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张丽。张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冠心病的防治，守护心脏健康。刚刚呢，我们又是认识了什么是这个冠心病啊，包括呢，我们也聊了很多关于保护心脏的时候我们做的一些基础的一些检查、一些筛查诊断，还是要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甚至突发身边有人心肌梗死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就第一步还是拨打120哈，然后呢，包括来含服一些就随身可能会携带的速效救心丸啊等等吧。接下来说到这个日常预防呢，也有朋友们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说，已经确诊是这个冠心病了，然后平时饮食运动方面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张主任您看呢？
7: 饮食方面我想说几个方面。第一个是量上来说，我们如果说有冠心病的病人来说，我们不希望你吃7-8成饱，不要吃全饱啊。这如果说饿的话，可以说多吃几次，是吧？这个量上是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你那个吃什么东西，我们做了冠心病的话，你第一个新鲜的蔬菜可以吃一些，新鲜的水果不定维生素的可以。

0: 吃一些，
1: 包括你深那个深海的一些鱼啊，或者是这种白肉啊，就是相当于这个不是肥肉啊，不是这些情况，哎，这个带鱼啊，或者深海鱼啊，啊，就这一类的，也可以吃一些不同蛋白类的，包括一些我们那个豆类是吧，都可以吃，但是还主要是说哪一些少吃，或者是不吃的，油炸的食物，动物肝脏，包括那个脂肪类的东西，我建议大家是少吃了哈，那就不要吃这么多了，如果说你有那个血糖还高，我们建议你这些含糖分很高的一些这些饮食啊不要吃，比如说香蕉啊，比如说那个糖果啦，比如说那个这个像一些那个含糖分很高的这个糖糕啊这类的是吧，我们建议不要吃了，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2: 好，您看这会儿还平台上还有人在留言，他说呢，给家里人买了鱼油，是不是可以吃一些预防冠心病？还有我老妈老是说要多吃洋葱，对身体特别好，在这也求证一下。
1: 这个鱼油这方面的东西，它可以辅助你脂质的代谢，它可以吃一些。我们经常出去给老人带来，都带一些深海鱼油啊，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只是辅助性的治疗，它不能起到一些治疗性的作用。你真有冠心病的话，还得按我们那个标准型的这个有证据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来治疗。就刚才我说了，你要抗凝，要降血脂，要减轻心脏的负荷，另外要扩张冠状动脉，主要是这方面的一个治疗是最有效的一个治疗方式。鱼油方面可以吃，但是不能做这个，吃这个药你还得吃别的什么那个药物。
2: 好，还有在说的那个洋葱是有什么特殊的功效吗？
1: 洋葱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功效啊，对冠心病来说，它达不到起不到一个什么治疗或者是一个作用了。但是吃一些没什么坏处，洋葱里面也富含了很多对身体啊有很大的改善作用的一些
2: 抗氧化之类的，
1: 对，抗氧化作用，对。
2: 那您看，就是您在临床工作当中就发现我们大众对于冠心病防治普遍存在哪些认知误区？
1: 我说第一个冠心病的防治误区就是说，已经有冠状动脉狭窄并且超过80%以上的病人呢、他不积极，他不做支架或者是做搭桥手术，他就相信了，他说，哎，我就要抗，我用药物都行了，甚至有些他西药都不吃，他就吃一些中药，我就说这是我身边很多病人他都说，哎，我吃中医方面我针灸一下，我那个理疗一下，我吃点那个中药，我这个都把那个动脉斑块都给融开了，这是很大的一个误区了，因为冠心病的一些中药了，目前还没有发现哪个中药可以把斑块融开，目前没有发现，它可能起到一定的那种减轻那个这个动脉硬化的一些发生的，但是如果说你已经狭窄了80%以上了，你就应该积极的处理了，不要再这个自己不能叫自欺欺人吧，就欺骗自己吧，是吧？就是说靠药物、靠一些中药啊，靠一些饮食改善了，我做的是它不好了。但也有病人说，哎，我原来冠心病，为什么说有的病人他吃药以后都好了呢？他往往那种病，他不是一种典型的一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是由血栓引起的一个冠心病的一个发生的，当时他你用一些药物以后，他血栓这个就融化了，他就好像是都好了，但是他不能说代表一个冠心病的一个绝绝大多数的一个方面的治疗。
2: 好，那你看还有朋友们在留言，这位他说呢，爷爷也是冠心病，在老家感觉他也没有坚持去做相关的复查，这个是不是需要每年固定完成一些复查项目？
1: 对，如果是确定了一个冠心病的话，我们就要有几个指标了，一定要控制到一个正常的范围内，比如血糖指标啊、比如你血脂，大多数的冠心病血脂都高，我们要血脂的指标，我们都要控制的。所以说你过3个月时间或者半年，最长半年，你就得查一次检查，做个血脂方面的检查。另外就是说你冠心病吃的一些药物，是药三分毒，这些药物啊对肝肾功能啊都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呢，我们这时候你复查呢也是看看你这个肝肾功能是不是因为吃的冠心病的药物啊造成了一方面的影响的话，如果有影响的话，你可能需要调整药物或者是吃一些这个保肝啊或者这方面的一些辅助性的治疗才可以了。另外一方面你还要复查看看你这个冠状动脉这个有病变，你是不是有进展啊， 你有进展的话，比原来只有50左右，你这方面有。

0: 症状，并且你又如果进展到一种很严重的程度了，你又还不管他，那就很被动了，是吧？
1: 还是要管控好哈。
0: 哎，要保护好。
1: 那比方说家中有这个冠心病的一些老人的话，作为家属的话，日常要掌握哪些照护的要点，包括怎么样提前预判这个危险信号？
0: 对，你要想那个判定，尤其是对父母有冠心病的人，你必有几方面一个知识。刚才我讲了，就是他的症状，就是哪些症状是冠心病的症状。如果一旦出现这个症状的话，甚至比这个症状加重，持续时间延长，你就会有引起重视了，就是你要判断，是吧？第二就是说，如果说他有一定的判定了，也判定他有一定的那个加重的表现的话，你一定要有基本的一个治疗和预防的一个知识，比如说治疗来说，你也要有这个扩张冠状动脉血管的一些药物，不刚才讲了，比如说救心丸啦，或者是一些消降甘油这些这个药物啊，哎，你就可以给它含化可以缓解，是吧？另外就是说，最好家里边备一些氧气，一旦有加重的表现的话，哎，氧气抓紧给它吸上，另外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咱们信得过了，这样专科医生的这个电话啊，或者是咱们医院里边的经常去的医院里边的一个电话，一旦发生这种加重的话，你就给我们的专科医生啊，或者给我们的医院的一些这个急诊科呢打个电话，让他把你及时的接到医院来进行这方面的一个鉴别和救治，
1: 紧急的一个排查，
0: 对排查，饮食方面来说，就是一这些药物的，刚才我讲了，就是说你一定给老人呢就是尽量的清淡了，这个富含维生素了，是吧？这些高优质蛋白的这些饮食。
1: 好，那因为时间关系的话，马上也要结束本期访谈了，要不然最后张主任再帮我们梳理一下，就做我们普通人从现在开始最简单有效的冠心病一级预防的手段是什么？
0: 我们一级预防就是说，让我们没得病前这个进行预防，就不得冠心病。首先我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心态非常重要。我就说所有的疾病的一个最根本的这个原因就是你心态。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心态。看什么事情不要急功近利啊，不要烦躁，不要急躁，是吧？第二就是说我们这个良好的一个饮食习惯啊，避免暴饮暴食，避免过多的吃那些油炸或者是这个高脂方面高糖那些一些饮食，是吧？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作息习惯，就是说你这个要注意休息，要有一定的该睡觉的时候睡觉，别一直熬夜，要适当的运动啊，就是要经常锻炼啊，就是要有氧锻炼，是吧？让身体不要过胖，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 BMI 一个范围，是吧？另外就是说，就是我们这个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你要戒烟戒酒，尤其是你有这种三高因素或者是有高血压病史的啊，你一定要也因为烟酒啊或者都对这个我们的血管啊就很大的影响了啊。
1: 还不要熬夜，
0: 对，不要熬夜，
1: 包括情绪方面的一个管理啊、调理等等吧。
0: 对
1: 啊，总之来说，有良好的生活方式也是对于预防冠心病来说相当重要的。
0: 对对对。
1: 啊，那您看今天节目时间有限，马上我们要把这个访谈暂告一段落哈。其实今天也是我们健康河南节目特别在本周推出的一心向党系列主题策划，对话的呢也都是我们一线非常优秀的医护党员。这个专题五期到今天就全部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而且这五期科普的话呢，每一期都是我觉得挑选的都是我们普通大众非常关心关注的一些科普知识，所以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找到这五期节目的链接，可以随时点开来回听或者回看这些节目。像今天节目当中呢，张主任也是教我们哈，怎么建立长期的一个护心的生活习惯呀，用他的专业临床经验帮助我们大家来怎么做可以远离冠心病，降低这个重病的风险等等吧。在节目当中我们真的可以学到很多冠心病的相关的科普知识，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谢谢张主任。咱们这个访谈先暂告一段落哈，待会儿再见。

0: 夏日雪糕就选任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欢迎回来。夏天到了，会觉得洗发水的选择尤其重要。这个洗发水选不好的话呢，就容易出现头油、头痒，还有头皮屑，甚至脱发等等情况。尤其是温度比较高的话呢，头发更容易出油、扁塌。所以今天 UP 商城带来了宝洁旗下的高端品牌发之食谱第四代洗发水，线下各大商超都有在售。那真实反馈呢，就是有很多好评，口碑出众，而且男生女生都是可以用的。每一次洗头呢，都像在给头皮做护理，洗完之后发根是蓬松立体，长效控油不扁塌，打造咱们头发柔顺自然的质感。那这款洗发水通过天然成分加上科学配比呢，不含硅油、矿物质油等等刺激性成分，有五种香型可以选择，比如无花果香型可以减少头皮油脂的分泌，还有这个想要蓬松高颅顶的话，可以选择桂花味道，洗完之后发根自然蓬松。干性发质有头屑的朋友可以选择红石榴香型，经常烫染选择苹果生姜香型，修复发质，强韧发根。那发之谱洗发水530毫升，官网一瓶是105块钱，两瓶就要210。今天呢，我们 UP 商城夏日特惠，两瓶到手只要99块钱，都是530毫升的正装，并且呢，我们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赠品，今天前200名下单就赠送无花果护发素530毫升一瓶，下单就随单赠送99块钱，到手两瓶洗发水，再加上一瓶护发素，一瓶才合33块钱。洗完之后呢，顺滑有光泽，帮助我们打造柔顺好发质的自然质感。赶紧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下单。今天您家孩子已经放暑假了吧？如果已经放假了，而且呢，想着说这个假期给他报一个什么样的夏令营好，可以磨练一下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打造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很多家长都非常放心的这个夏令营我是特种兵。10年来，我们也让数万名孩子在这里从低头族变成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今年同样还是有三条线路，一条陆军线路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的项目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里面的很多项目孩子们也都非常喜欢，像全副武装的真人 4S 赶海呀、火箭筒的发射、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同品质的夏令营，咱们的性价比也非常的高。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您重金补贴之后，特色陆军夏令营最低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块钱，而且这个特价名额马上就爆满了，所以这会儿您可以赶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来给孩子抢一个名额。说完这个夏令营之后的话呢，可能这个假期有些朋友会说要带孩子来一趟假期的旅行。那您在长途旅行之前，很多人会先把车到 4S 店做一个简单的基础的保养，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像这个故障灯动不动亮一亮，油耗特别高，是不是就是老车的问题没有办法呢？其实也不是，像我们这个车开了几年之后的话，油门变得越来越重，尤其如果是开了10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可能都已经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了。其实呢，有这些小问题的话呢，您也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给您推荐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的。那像这位车友丹，他说呢，咱们的万能通确实很牛，因为之前我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之后呢，我就给他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他用了2瓶，这故障灯就消了哈。所以今天也特别向您推荐我们的两款热门产品，一款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块钱，它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是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呢一把过。精装礼盒的话，一套239块钱，也是3瓶，3瓶的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等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您这会儿就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下单。车子的事儿说完了，咱们再来说一说装修，有老房翻新呐、或者要装新房的这些朋友们哈，那很多时候可能考虑这个装修这件事情太繁琐了，而且呢想想都觉得头大，怎么办呢？您可以先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这2个字，扫码添加我们家装记者的微信，您在装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需要向这个装修公司进行沟通，可以交给我们的记者朋友。而

而且呢，您点开我们的官方链接，还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同时，我们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已经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您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参加一下我们的这个活动，也是让您的整个装修过程更加的省心、省钱和省事儿。今天的健康河南节目就这样吧，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支持，也祝各位周末快乐。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2: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6: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1号零点起，我省新增三条中欧班列图定线路，新增线路覆盖东盟回城、北向口岸、西向干线三大核心通道，补齐了我省班列运行短板，为河南中欧班列拓线扩量、提质增效筑牢关键支撑。据河南气象消息，未来三天河南的雨水整体不强，依旧是我省西部、南部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未来五天，我省大部分地区高温火力全开，最高气温将会维持在35度或以上，尤其是4号、5号，我省的北中部、东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度，局地将会达到40度。据郑州地铁消息，为了应对高温天气，郑州地铁在原有纳凉点基础上扩容升级，开放35处纳凉站点及8处纳凉驿站，目前所有点位全面对外开放，免费向市民提供消暑空间。国内方面，工信部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0.3%。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一项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线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体育方面， WTT 世界乒联美国大满贯女子双打1/4决赛当中，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3-1战胜对手，晋级四强。娱乐方面，电影《特立独行》日前举办首映活动，主演之一白敬亭希望把欢乐传递给观众，通过电影给予大家能量。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

这首歌来自于李宗盛带来的一首歌叫做《山丘》，这首歌呢是在2013年来发行的一首歌，其实呢他整整沉淀了10年的时间才写完了歌词，也是李宗盛在55岁的时候写给自己半生人生的一个答卷。这首歌的曲风听起来极简的木吉他的伴奏，然后再加上李宗盛沧桑沙哑的独白式的唱腔，他是没有华丽的编曲的，全靠文字和乐力打动人心。真的有些歌你在年轻的时候你是感受不到他的魅力，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真的可以感受到它散发的独有的带着一种年代时代感和一种阅历感的一种魅力。刚刚这首歌来自于李宗盛带来的《山丘》，也把时间带到了17:09，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周五快乐。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那我今天上节目的时候啊，星期五很多朋友给我发来的信息，当然每天啊都有这几位朋友固定的5点会等候着我在微信公众号上给我发信息。你看某某这位朋友说，杨洋今天天太热了，省会郑州预报是37度，但我感觉实际体温45度都有，感觉空气都在燃烧，尤其是中午那会儿1点哈，我下楼了一趟，真的有窒息感，这种体验真的在新疆才有这种感觉。然后还有米朵这位朋友说，这天啊我比较喜欢，就是爬爬楼梯出出汗，然后晒晒背，因为我平时不怎么出汗。确实说到今天的天气了啊，省会郑州今天最高温度呢达到了37度，我看了一下今天明天后天基本上最高温度都是这个温度。糖糖说马上入伏了，没错，到7月15号我们就要进入初伏了。未来5天呢，除了雨水较多的东南部之外，我省的大部分的地区高温是有一个词来形容，火力全开，最高气温呢都将维持在35度或以上。尤其是周末2天，就是7月4号、5号，我省的北中部、东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7度，局地40度。局地40度啊，朋友们。然后橙子这位朋友他说，杨洋你好，出门就感觉到一股热浪，我真的是有点后悔出门了。还有静静这位朋友说，我穿底子薄一点的鞋，我出去觉得都有点点烫脚。然后8829这位朋友说，还好吧，就是有点干热，如果湿热的话应该是更难受的。还有Shakaya 这位朋友他说，我在家感觉还可以，背心短裤加上风扇，然后没开空调，阴凉的地方还是挺凉快的哈。然后这位朋友叫做 CC， 他说今天真的是挺热的，我下楼扔个垃圾我都出汗，然后赶紧跑回来又洗个澡哈。那今天天气确实非常热，也要提示大家啊，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尤其是明天后天周末的时候可能多地会达到35度以上的高温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多多喝水，户外的时候减少外出。就是午间的时候尽量减少户外的外出。来欢迎一下我们抖音平台上的诺诺桃还有王家大院，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当然呢你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哈，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

杨洋来找到我。夏天来了，不少朋友会发现自己面部和颈部的肤色呀出现了色差，所以呢很多朋友都想，我要用点什么能够让我的皮肤提亮一些肤色，但是又担心色素反复，所以来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一款温和提亮选择，也是护肤界当中认可度非常高的一个云净精华，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这个小瓷瓶精华了啊，专柜是常年的断货款，它的核心呢是配合了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重植萃组合，采用精细萃取工艺，多重植萃协同作用。如果说咱想用用这个娇韵诗的第十代小瓷瓶精华，您这会儿呢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了解到我们的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的精华。说到这个小瓷瓶精华啊，官网呢是1040，但是今天来我们爆款商城给到大家的价格50毫升只需要269。朋友们想想看啊，娇韵诗的第十代的小瓷瓶的精华，小瓷瓶的精华，如果说咱想下单的话，您直接这会儿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官网1040，咱们这儿269，而且全部采用多重植物萃取调配，上脸呢温和舒服，用后的肌肤水润不拔干，紧绷敏感肌孕妈妈都是可以用的，而且它是一个润而不油一抹化水的质地，吸收非常快，长期使用有助于淡化痘印，匀净肤色，越用越透亮。官网1040，咱们这儿269，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呢，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日常呢做好防晒，搭配温和提亮护理，边抵御紫外线边调理肤色，减少色素沉淀。您可以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下单咯。17:14，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谭雅、蔡健雅还有 MC Hell Dog 带来这首歌 Easy Come Easy Go， 欢迎加减乘除。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周五快乐。你好，我是洋洋。说到谢霆锋了啊，他在七月份的时候呢会来到郑州来开办自己的郑州 Evolution Nick Life 谢霆锋进化演唱会郑州站，时间应该是在7月11号啊，在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如果去有没有就要去看的朋友啊，到时候可以分享分享现场的一些状况。那各位朋友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李若喜这位朋友就给我发来信息，他说我今天听到了你放的一首歌山丘，然后我今年呢考博上岸，文思泉涌，因为我就借用了山丘的歌词。我的天哪，恭喜呀，厉害呀，我的听众当中还有如此的学霸。你猜啊，就这个李若喜这位朋友哈，他的情商有多么高，他给我回了一句话，他说有高水平的主持人就有高水平的听众。我今天的好心情都是你给的，真的，我今天的好心情和自信都是你给的。原本我这两天在做一个方案哈，就屡屡受挫，但是我看到你说高水平的主持人，我真的，我重振信心，重振信心。所以你看，我们通常就有一句话叫做良言一句三冬暖，你看人家讲话这么会讲话，果然是博士的水平哈。也欢迎李若喜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感谢你能够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节目。再向你介绍一下我，你好，我是洋洋。各位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当然呢这会儿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洋洋来看到我的直播哈，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洋洋来找到我，洋是阳光的阳。老朋友们都知道，老粉儿都知道，哎，星期五的时候啊，活跃气氛，因为比较快乐嘛，是不是？所以呢，星期五我都会准备一些有关一些影视剧的互动竞猜的环节。今天呢，依旧猜的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电视剧《西游记》当中的一些片段。我会出3道题哈，就是3轮，如果每一轮你都回答正确的朋友，就可以拿走今天洋洋特别新鲜刚刚制作的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一张，咱图个乐呵，图个新鲜是吧，常换常新。之前那个奖状，哎，我已经把它 pass 掉了，所以我今天又做了一张新的奖状，就大家下班路上啊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竞猜环节，收获个乐乐呵呵。哎，我们接下来马上要开始公布第1道题，大家来听听看这个题面你熟不熟悉，来听好喽。
1: 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2: 第1题，
0: OK， 就这么一个欢快的音乐，就这么点儿几秒钟的时间，问题来了，音频当中对应的地点是，哎，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非常简短的几秒钟的音乐哈，音频当中对应的地点是 A 天庭， B 地府， C 灵山。我们再来听一下，没有听清的朋友我们再来一遍啊，这是我们西游竞猜环节当中的第1道题，来，喜欢看西游记的朋友们快快快猜起来。
1: 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2: 第1题，
0: 熟悉不熟悉朋友们，刚刚这一段音频当中问到大家对应的地点是什么， A 天庭， B 地府， C 灵山。如果你知道我刚才播放的这个音乐哈，它是西游记当中的哪一个片段的音乐，它对应的到底是 A 天庭还是 B 地府还是 C 灵山，你把正确答案是 A 还是 B 还是 C 回答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是我们今天的第1道题哈，欢迎朋友们勇闯难关，回答到3对题，我们给到大家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赶紧发送正确答案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来听首歌，王菲的这首歌 Man。

这首歌是来自于谢霆锋带来的谢谢你的爱1999，这首歌呢真的是无数8090后的青春回忆的金曲，来自于谢霆锋。也把时间带到了17:22，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谢谢王菲带来一首歌叫做闷，这首歌真的是除了可以形容心情比较烦闷郁闷之外呢，还可以形容现在的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闷。你看微信平台上笑脸这位朋友说，哎呀，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这才刚7月3号，怎么都已经高温了呢？哎呀，这8月份的时候难以想象会有多热哈。茉莉雨这位朋友说，今天真的是还蛮热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多喝水。确实啊，在这样一种高温高热的天气下，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尽量的减少午后啊户外停留的时间。当然你还很多朋友呢把车放在户外的时候，真的朋友们来形容形容，就是你的车平时都在哪儿放啊，就是如果说你要停到路边停车位，你中午去吃个饭的话，你中午就在路边停车位旁边的饭店你吃个饭的情况下，等你2个小时再上车，你就会发现你的方向盘是烫的，你的坐垫也是烫的，就是车里面哪儿都是烫的。当然现在有很多车可以提前打开那个空调哈，但是如果说没有提前打开空调功能的话，真的坐上去之后有一种如坐针毡的感觉。所以上了车之后呢，第一时间赶紧开车门，赶紧开空调。说到一开空调，很多朋友说开空调我知道呀，但一开空调那油耗蹭蹭往上涨，我也心疼呀，朋友们，是不是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10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你是不是早已经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出现这些问题，朋友们是不是从来没有清过积碳？哎，我说对了吧？是不是从来没有清过积碳？如果没有清过积碳的话，给朋友们推荐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你看丹丹就说，咱们的万能通确实牛啊，因为我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我当时就给她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她用了2瓶，故障灯消失了。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

0: 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这是我们的热门产品哈。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的氢三元催化器。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今天第一个环节啊，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能不能拿走？我们再来听一遍第一道题。
1: 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2: 第一题，
0: OK， 我们刚刚听到这个几秒钟的音乐哈，它到底是电视剧《西游记》当中的哪个地点？哎，音频当中的音乐对应的是哪个地点 ？A. 天庭 ，B. 地府 ，C. 灵山。如果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抓紧时间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3: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4: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6: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0: 这是周笔畅带来一首歌，叫做《倒叙的时光》，也是2009年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呢，你会听到非常干净温柔，包括现在。这首钢琴曲呢，也是贯穿全曲，曲风听起来非常清新的治愈啊，也属于轻抒情民谣流行。这首歌来自于周笔畅带来的《倒叙的时光》，也把时间带到了17:39，暑假的时光。孩子们准备怎么过呢？如果说家长朋友们还没有安排好孩子的暑期生活，赶紧报名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如果说咱家孩儿是5到15岁的话，热烈欢迎，诚挚的欢迎孩子们来加入到我们的夏令营当中啊！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呢？特别安全，还有就是特别好玩，还有就是收获成长，这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很多孩子一放假 ，iPad 手机根本就不离手，怎么说都不行，对吧？所以你把它送到我们这儿，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我们10年打造安全、专业、靠谱。今年呢，依旧是3条线路：空军线路、海军线路和陆军线路，而且有非常多丰富多彩的项目等待着孩子们来体验。你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了。刚刚我们《西游记》的竞猜环节当中啊，第一道题那个音频对应的到底是 A？天庭还是 B 地府还是 C 灵山？正确答案当然是 A 天庭了，是不是？那活蹦乱跳活脱的音乐一定是天庭。李若喜回答正确了，还有我们的老孙，还有绿茵回答正确 ，Mr. 张以及王征辉，还有阿超以及小怪物等等朋友都回答正确了。来，我们麻溜的来猜第二道题，朋友们做好准备了吗？
1: 第二题。
0: 哎，就这么几秒钟，就这么几秒钟，考验大家注意力和回顾电视剧《西游记》的这种熟悉的这种能力啊的时间到了。音频当中对应的宝贝是，音频当中对应的宝贝是 A 禅杖 ，B 钵盂 ，C 袈裟。没有听清的，我们再来一遍啊。
1: 第二题。
0: 就这么短，音频当中对应的宝贝到底是什么呢？音频当中对应的宝贝是什么 ？A. 禅杖 ，B. 钵盂 ，C. 袈裟。如果你觉得哪一个是正确答案，你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陈楚生和何洁带来这首歌《经过》。

这是来自于陈楚生还有何洁带来的《经过》。也许人群当中匆匆的一瞥，我们从他身边经过，就被他的秀发吸引住了。朋友们，说到这个洗头这个事儿啊，秀发这个事儿啊，洗发水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我之前有一些选的洗发水就选的不好，为啥呢？就是容易头油、头痒、头皮屑，然后用久了之后发现有一些脱发的情况，尤其是夏天温度高啊，头发更容易出油扁塌。你说你从人旁边走过的时候哈、啊，那头发又扁塌又出油，那形象也不好呀，是不是？尤其是咱们出去谈客户的时候，谈大生意的时候，对吧？咱们晚上应酬的时候，咱把头发呀，哎，打造的蓬松有质感非常重要。其实只需要一步，选对洗发水。今天来我们UP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是发之食谱第四代洗发水，真的是好评不断啊，朋友们。这个是他们家第四代的升级版本，它以无花果、奇异籽、柚子、苹果、红石榴等天然水果精粹为核心，再搭上天然的果酸配方，疏通受堵的头皮，帮助排除多余的油脂，实现清洁、滋养、修护的效果。您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先去看看哈。发之食谱的洗发水呢，530毫升，官网是真不便宜，一瓶105，两瓶就210了。但是今天来咱们 UP 商城，两瓶到手呢只要99块钱，都是530毫升的正装。另外给大家申请了赠品的福利，今天在我节目当中下单的朋友再赠送无花果护发素530毫升一瓶哟，也是大瓶啊，正装。也就是说99块钱到手两瓶洗发水加上一瓶护发素，你算算看，三瓶到手，一瓶才划到33，洗完之后顺滑有光泽。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用它那个无花果，那个洗完真的是很蓬松很柔顺，就让你不由自主的爱上自己的秀发。你不信的话，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看看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款发之食谱第四代洗发水。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今天我们西游记的电视剧的互动竞猜环节第二题，我们再来听一遍。第二题，哎呦，就后脊梁骨有一点点发凉的感觉，是不是？刚刚听到的这个音频啊，音频当中对应的宝贝到底是什么 ？A. 禅杖 ，B. 钵盂 ，C. 袈裟。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当然是袈裟了，朋友们。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

0: 正确了哈，我们的老朋友李若喜，还有绿茵以及明风秋分公司 LH，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人家还打赏锦兰加沙，还有 Miss 张 C 加沙，都是回答正确的啊，朋友们真棒！还有第三轮的互动，哎，我们的娇娇也听好了啊，第三轮的题，第三题的题，我们来了，认真听哦。第三题。
1: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二幺，一二一二幺。
0: OK， 我们听完了刚才这个啊，大王叫我来巡山，问到的问题就是音频当中对应的妖怪是。音频当中对应的妖怪就是刚才唱那个巡山歌的那个妖怪到底是谁 ？A. 奔波尔霸 ，B. 霸波尔奔。C 小钻风，如果你知道哪个是正确答案，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呢，会有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等待着你。没有听清楚的朋友，我们再来一遍。第三题，
1: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二幺，一二一二幺。
0: 音频当中对应的妖怪到底是谁呢 ？A 奔波儿霸 ，B。霸波尔奔 ，C 小钻风。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赶紧来参与第三轮的互动吧。
2: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3: 三零八次列车郑州
2: 的旅程。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此刻你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17:51，欢迎你来锁定魅力嗨不停的节目直播。你好，我是洋洋。各位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找到我哈。刚刚我们来进行了电视剧《西游记》的片段的一些互动竞猜，第三道题我们再来听一遍。
2: 第三题，
4: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儿摇，一儿一儿摇。
3: 哎呀，真的欢快唱歌的这个人是谁？这妖怪是谁 ？A. 奔波儿霸 ，B. 霸波儿奔 ，C. 小钻风。正确答案呢，必须是 C. 小钻风啊，是不是？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大家都是《西游记》迷啊，很多朋友呢都回答正确了。我们来念念看啊，选取一部分的朋友，因为参与互动的朋友太多了。张俊、誓言、七、叶子，还有宝，以及明，还有 Mountain、宋守凯、刘点，还有小溪，以及飞扬，以及宝盖、丁丁、风秋分公司、地调一点、那片海、菲尔、李龙、李若喜、老朋友加菲猫、绿音、LH 等等，非常多的朋友都已经回答正确了，恭喜回答正确。我会把这个获取奖状的关键词发送给大家，待会儿呢大家按照我发给大家的关键词获取属于你的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再次恭喜大家。接着继续来听歌，来自于夏奇拉带来的 Zoo。

夏奇拉带来的这首歌叫做 Zoo， 也是疯狂动物城的一个主题曲哈。真的就是夏奇拉在这部剧当中也是一个羚羊的样子来出现哈，他声音真是大家非常的熟悉，尤其是看过疯狂动物城的朋友哈，就知道哎，这当中这个朱迪是不是他在这个去当警察之前哈，父母嘱咐他的很多话哈，他都有记在心里头。当然他们家庭是一个非常和谐的一个氛围。说到家庭了，说到我们的家了，家的打造非常的重要。如果说咱家房子交房了，你现在要面临着装修的问题，请一定要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啊！您就直接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咱们就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家装节当中了。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的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就发家装节过来就可以了。当然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2000块的家装补贴，您可以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赶紧把2000块的家装补贴领到手。就朋友们领的时候有任何问题哈，你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我都给大家一对一的真人回复啊。您赶紧把这2000块的家装补贴领到手，咱们装房子的时候省一点是一点，您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这首歌毛不易，请记住我。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7:59。
6: Better music,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2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省政府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河南省出台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有关情况。今年全省要建成完整社区300个左右，到15/5末，全省60%的城市社区建成完整社区。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贯通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通道的若干措施，明确具备中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或者职业技能等级的技能人才可以申报参加相应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全国首个社保卡三城互通来了，在郑州、济南、青岛持社保卡可以享受一卡通服务，无论是就业参保、工伤认定、社保转移，还是三市定点医院或药店挂号、就诊、购药、住院结算，或者是三市300多家的公共场馆，如趵突泉、崂山、嵩山旅游景区，均可一卡通办。国内方面，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2号，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号起正式实施。体育方面，北京时间2号 ，WTT 世界乒联美国大满贯混双1/4决赛当中，中国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3-2逆转战胜了跨协会组合艾利克斯·勒布伦、大藤沙月，晋级混双4强。娱乐方面，王俊凯的新歌《咦咦咦》MV 正式上线，他的表演动作干净，节奏利落，舞台表现力拉满。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6: 别打脸，别调台，
5: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0: 你最美丽，
1: 你最美丽，来自于陶喆带来的太美丽。相比于他之前的两张专辑《黑色柳丁》和《太平盛世》，比较有尖锐批判的感觉，但是这张专辑《太美丽》呢，就放下了一些沉重的事情。

回归私人的一些情感哈。这首歌呢其实是想告诉大家一定要珍惜所有珍贵的相遇。陶喆太美丽也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精彩节目，时间来到18:08，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哎，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给到我了。上个小时呢进行了电视剧西游记的一些片段的竞猜，很多朋友说太有意思了吧你们的节目。众里寻他千百度，你是不是一直开车的时候不知道听哪个调频，不知道听哪个广播，现在你是不是找到组织了？所以下班的时候一定要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朋友们，你车上有收音机的话，你就把收音机啊常年哎 always 锁定在 FM88.1。 如果说咱们移动收听的话，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哈，可能在家里比如说做家务的时候，或者是陪孩子出去孩子在玩耍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收音机给打开，在手机当中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然后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电台。现在你去哪儿听个音乐，好听的音乐你不得花钱呀？我们这儿免费，免费24小时呈现好音乐，还有这么多的主持人从早到晚逗大家乐呵，尤其是星期五的下班啊，这个心情是别样的兴奋。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还有歌词接龙的环节哈，欢迎一下前程似锦，他说广播主持人你好，欢迎欢迎我们的前程似锦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保持互动，同样呢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今天的天气真的是热浪滚滚，所以呢如果有人对你说哪儿凉快待哪儿去，真的是一句好话。嗯，确实哪儿凉快待哪儿去，朋友们哈，尤其是午间的时候户外尽量少待，一定要多喝水多补充水分。还有呢就最近一段时间啊，你看七月来临之后全国多地的高温来袭，虽然有空调来续命啊，但是在空调房里待久了之后你会觉得有一点点不舒服，就不开空调的话吧又容易半夜热醒，就让本就不足的睡眠雪上加霜。所以怎么样才能做到睡得既凉爽又舒适呢？就最近啊热搜当中就有一条邪修的降温法悄然在网上流行起来，有不少人呢亲身体验之后认为有效啊，我只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就这个消息啊，大家别听完这个消息之后就赶紧去菜市场买。你一买你就推高了物价呀朋友们，是吧？你有空调你还是吹空调吧，我只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有趣的消息啊。有很多朋友说，第一步你到菜市场选个大冬瓜，第二步你把它擦洗干净放到床上，第三步晚上抱着冬瓜睡觉。我看完这个热搜之后啊，我还真就去菜场买了一个大冬瓜，然后我把我的这个冬瓜呀拍了个视频，然后我们很多同事都看到了，很多同事很关切地问我说，杨洋那个冬瓜外面毛特别多，你怎么搂着睡觉的？不是，冬瓜是这样的朋友们，你去如果说你经常在家做饭的话你应该知道啊，就冬瓜它有那种两种冬瓜，它一种是外面毛特别多的那种白毛特别扎，那就是你一摸它就很扎，你就感觉刷也刷不掉那种，咱不买那种，咱就买那种像有点暗绿色的黑皮儿的暗绿色的那种冬瓜，哎，然后你稍微把它清洗清洗刷一刷，真的你抱着特别凉快，因为冬瓜的含水量达到了90%以上，真是妥妥的一个降温神器哈。当然真的还是不鼓励大家都去菜市场扎堆买啊，你这样的话我这个冬瓜坏了我再去菜市场买它就贵了。就只是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消息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跟我来聊一聊啊，夏天你喜欢的降温方式是什么？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给到我了。当然，如果走到路上，星期五的晚上可能会有一些部分路段的拥堵的路段，你也可以把它呢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快快乐乐的、更早的回到家。说到这个夏天了啊，夏天如果说你但凡哎一两天不洗头，你会发现头皮出油头还痒，而且呢头皮屑还有脱发的情况，
夏天一出油，你头发就塌下去了，你让人看起来你。

这个人特别不精神，对吧？我们去谈客户的时候，应酬的时候，人家先从你的这个五官啊、发型啊，还有你这个衣着呀，是观察你的。如果说咱这个头发呀出油扁塌，给人的形象也不好。所以今天啊，阿布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宝洁旗下的高端品牌发之食谱第四代洗发水。哎，您这会儿呢就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这个发之食谱的第四代的洗发水，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到这个发之食谱的第四代洗发水啊，它是以无花果、奇异籽、柚子、苹果、红石榴等天然水果精粹为核心，再搭上天然果酸配方，疏通受堵头皮，帮助排除多余的油脂，实现清洁、滋养和修护的效果。每一次洗头呢，都仿佛在给头发做护理，洗完发呢蓬松立体，长效控油不扁塌。您可以直接发秒杀两个字过来，五种香型可以选择。如果说咱的头发出油特别多，哎，想减少一下头皮的油脂分泌，你选无花果的香型。如果说咱是头皮比较油，发尾比较干的混合发质，你选冷萃茶柚。如果说想要蓬松高颅顶，选桂花味儿。如果说咱干性发质有头皮屑，选红石榴香型。如果咱经常烫头发染头发，咱选苹果生姜的香型。您这会儿呢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官网一瓶530毫升发之食谱洗发水105，两瓶呢就要210。今天 UP 商城给到大家两瓶到手99，只需要99块钱，两瓶都是530毫升的正装啊。另外呢，还给大家申请到了赠品福利。今天在我节目当中下单的朋友，再赠送无花果的护发素530毫升一瓶，下单就赠送啊，99块钱到手两瓶洗发水，一瓶护发素，这价格呀，真的难以想象的性价比高。所以您就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发之食谱第四代洗发水，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这首歌林忆莲带来的《分分钟需要你》。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9: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0: 音乐，
8: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9: 河南音乐广播。
2: 18:21，欢迎您来持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刚刚说到了我们的夏令营，家长朋友们赶紧报名啊，我们现在第一期陆军夏令营已经开始了，你看到孩子们已经在我们的夏令营当中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历练。如果说暑期啊想给孩子送上一份特别的礼物，你就带他来参加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尽管放心啊。有很多孩子们，我告诉大家，真的报完了陆军，报空军，报完了空军，报海军，一个都不落，必须每一个都要感受一下。因为我们的项目啊真的是丰富多彩，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登上军舰、赶海、飞机反恐营救，还有球幕影院、高空滑索。你就问孩子不喜欢哪个，哪个都喜欢。您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品质的夏令营咱们的性价比非常高。河南音乐广播给您重金补贴之后，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的不到3000，这将是您送给孩子一份非常难忘的礼物。咱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给孩子报上一份暑期特别的礼物，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那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比如说接下来这个环节，喜欢听歌的朋友们

0: 擅长猜歌词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歌词接龙。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哈哈 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当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哈。羊是阳光的羊。马上要进行我们的歌词接龙，今天这首歌歌手还有歌曲名称我不提前公布哈，我只来播放它的副歌部分，你一听你就知道是谁的歌哈。我们来猜猜看，我在点停了之后的后面那一句，音乐停下来之后啊，歌曲停下来之后，后面那句歌词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听听看。

好，就到这儿吧，朋友们。当看尽潮起潮落，后面还有六个字的歌词，他没有唱出来。这位女歌手她没有唱出来，朋友们把它唱出来，或者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参与到我们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了哈。如果没有听清楚的朋友们，再来一遍。

就到这儿，朋友们，音乐是戛然而止了，后面还有一句歌词，我没有让他唱出来。后面这句歌词需要朋友们把它答出来。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啊，后面那六个字的歌词，咱把它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抽出一位幸运的朋友哈，获得今天的奖励。昨天有一位朋友叫小雪，他还说，我下一次我都不发那么早了，看来不是第一个，不是第一个能回答正确的朋友才能拿走奖品。昨天就有朋友就跟我说嘛，就说你这咋回事儿？你这不是应该按速度吗？但是我按速度的时候，又有朋友说你这咋按速度啊？那我们后来才听到就拿不到奖了吗？朋友们，做人好难呢，真的做人蛮难的。所以呢，我现在的规则基本上是每天是变化着的哈，就是基本上保证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原则。就有时候呢，我可能会抽50位，可能会抽到第50位，也可能会抽到138位，也可能会抽第一位，也可能会抽最后一位哈，就不好说。今天我们来抽最后一位吧。那朋友们是不是都不发了？这会儿好，我先不公布这个抽奖的规则哈，就朋友们抓紧时间把刚才那首歌我停下来的那个部分哈，后面还有6个字的歌词，你把它发送正确的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一份奖励等待着大家。这首歌是电影《窃听风云》的主题曲，来自于张杰，《勿忘心安》。

张杰带来这首歌叫做《勿忘心安》。你说家里面啊，平平安安，我们才能开开心心的上班去，我们才能在外面工作打拼，是不是？尤其是你看我们家里有老人的话，您家里的老人啊，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真的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哈。我们作为儿女呢，才能在外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生活。当然了，老年人的一些日常起居啊，生活也牵挂着我们的心。比如说啊，微信平台上就有位叫做刘莹莹这位朋友就问我说：“杨，我想问一下哈，我给我爸要办那个绿城通老年卡，我专门搜了一下啊，郑州的老年卡该如何办理呢？绿城通老年卡的办理条件是郑州市的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区、惠济区、金水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郑东新区、航空港区、上街区，具有郑州市户籍和郑州市居住证，年满60岁的老年人都可以办理老年卡。”他问在哪儿办哈？郑州绿城通的老年卡的办理所需要的一些材料是户口本的原件和居住证的原件，以及身份证的原件，还有一张一寸的彩色证件照，还有本年度免费乘车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10块钱。他有两个办理的途径啊，就是刚才刘莹莹那位朋友问我，第一个呢是线上办理入口，就是在正好办当中去办理。你下载那个正好办 APP 之后呢，你首页下滑找到一键式专区，点击一卡通一键式，进入之后呢找到我要办一卡通老年卡，然后逐步按照它的提示进行办理就可以了。然后如果你要是线下办理的话，你就带上啊咱们家老人的这些资料到绿城通的客服中心办理就可以了。也希望我刚刚搜到这些东西哈，对于刚才这位我们的好朋友刘莹莹有一些帮助。说到了这个心安呢，我们开车在外每天啊上下班通勤，这个我们的爱车的状态呀，我们也非常的牵挂，尤其是我们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咱就是说吧，咱超车的时候心有余力不足，出去玩的时候爬个山路，哎，车上带上咱爸咱妈，再带上咱媳妇儿咱孩子，你会发现动力不足，就不敢爬坡，爬坡的时候你就害怕，你就怕路上万一哎来个对过的车，你避让一下踩下刹车，你就怕它往后溜，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很多时候说明我们的爱车动力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而且呢夏天一开空调，你发现油耗蹭蹭的往上涨，这些呢都有可能是我们的发动机产生了积碳。怎么办？给大家出一个特别好的招，您就发送阿拉

阿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真的很牛。这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的点评哈、金杯银杯不如大家的好口碑，真的感谢大家买完之后用完之后有了真切感受，还把这些感受啊以文字或者语音的形式发送给我们。如果说咱车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全能优护三兄弟是我着重推荐给大家的一款热门的产品，它是一套三瓶199块钱，它三瓶主打不同的功效哈、咱就直接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而且呢使用非常的方便，加油之前倒油箱就可以了，谁都可以操作啊，方便简单。刘大拿，我们的歌。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4: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哎，算陈轩的这首歌《孤勇者》，真的是小到幼儿园的孩子们哈，就大到我们大人都比较喜欢这首歌《孤勇者》，也要送给下我们抖音平台上这位叫做爱晨跑的郭同学，他们家的二宝啊，非常喜欢这首歌，送给我们家不是咱们家，说错了啊，吓死我了，这个不敢错啊，送给爱晨跑的郭同学家的二宝啊。希望咱们家的二宝健康茁壮快乐的成长，一定要锁定河南音乐广播放。

确答案就是只要你记得我，你回答正确了吗？微信平台上基本上是100%的正确率啊。参与的朋友太多了，我们今天呢就是念一部分的朋友的名字哈。孟非这位朋友，他说我上下班路上我必须听河南音乐广播，优秀。还有好久不见，马龙、韩、一两风、Sophia、Vivian、叶子、加菲猫、曾经的舞者安然，还有陈彦龙、明、方糖、陶醉、冯秋分公司、Labandic、Mountain， 是的，优秀。甜心和小仙女，还有罗罗。宋夏染狂奔的蜗牛，我是娜娜，还有圆圆、小孙，很多朋友都已经回答正确了。今天我们抽奖规则是倒数第十位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励，好不好？就是这位叫做 Vivian 的朋友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励。参与就是快乐，重在参与，朋友们，是不是总有一天啊，这个奖励会落到你的头上。 Vivian 这位朋友把您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哈，由我们的工作人员稍后和您取得联系。来进入了这首歌《亲亲》。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这是杨宗纬带来的一首非常温柔治愈的抒情歌曲，叫做《幸福的风》。大家都比较期盼安稳长久的陪伴，是不是住在自己温馨惬意的家当中？所以咱们家啊，有房子要装修的朋友们啊，咱们可以关注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你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了。我们甄选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的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另外还有2000块的家装补贴给到大家，您直接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2000元的家装补贴领到手了。赶紧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哈，大牌设计师团队1对1的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两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呢，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今天的24点，新一轮的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会再次打开，油价要降啊！如果有余油的情况下，建议大家可以明天在家省个30来块钱啊，哈，省一点是一点。18点54分，我是杨洋，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周五快乐，周末快乐。凤凰传奇的这首歌《荷塘月色》结束今天的节目，拜。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2号，省科技厅、省财政厅发布通知，组织申报第三期科技研发计划联合基金2026年度重大项目和产业科研规划提升项目。重大项目支持金额为500万元到1000万元，产业科研规划提升项目支持金额为10万元到30万元。近日，省疾控中心发布7月健康风险提示，提醒广大居民本月重点关注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虫媒传染病、食物中毒，还需要特别关注极端天气事件和暑假期间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事件的防范。7月2号，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发布公告，就关于规范郑州市存量房房源核验及信息发布工作的通知试行公开征求意见，如有修改意见，可以于2026年8月2号18点前反馈至该局房地产市场监管处。盛夏高温来袭，2026年郑州市人防避暑纳凉便民服务工作正式启动，66处人防纳凉点2号起正式免费向市民群众开放，纳凉服务将持续到9月中旬。国内方面，2号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西班牙3-0击败奥地利，晋级16强。娱乐方面，汪苏泷新歌《疯狂爱人》MV 正式上线，这次不唱甜蜜情歌，而是用另类表达，唱出对于爱的理解。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很多家长就担心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作息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那教育专家也说了，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10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换到了孩子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特价名额抓紧去抢。

有没有这种烦恼哈、啊？就是早上洗完头，下午刘海就变成条形码，头皮出油发痒，还有头屑。这头发一油啊，它就贴头皮，显得脸很大。关键发量看着少。今天 UP 商城呢，给您推荐头皮救星宝洁旗下高端洗护产品，叫做发之食谱第四代升级版的洗发水。这个牌子大家去线下商超肯定见过，专柜卖的也特别好，网上随便一搜都是无限回购的真实好评，而且男女通用。现在网上特别流行一个概念，叫做像护肤一样护理头皮。发之十元第四代，那用的就是果酸焕肤级别的头皮护理，里面特别添加了像无花果、奇异果、柚子、苹果、红石榴等等的天然水果精粹，再搭配上天然的果酸配方，温和地疏通你受毒的头皮，把那些老废的角质和多余的油脂排出去。而且它是零硅油、零矿物质油，没有任何的刺激成分，洗完很清爽，发根直接站起来，而且三天不洗依然蓬松立体，发丝还特别柔顺有光泽。如何选？您可以对号入座哈。比如说咱头发容易出油，想控油就选无花果型的，清清爽爽，减少出油。头皮油，但是发丝干，咱是混合发质的，选这个冷萃茶柚。想要女团一样的蓬松高颅顶，选桂花味儿。干性发质爱起头皮屑的，咱选红石榴。经常染发烫发，头发干枯易断，选苹果生姜。强韧发根，修护受损。那这样的一款洗发水，一瓶是530毫升，官方旗舰店100多块钱，两瓶得200多。今天 UP 商城您下单两瓶，正装到手价只要99，额外再给您赠送一瓶正装的无花果护发素。您算一算，99元，咱带走了两瓶洗发水，外加一瓶护发素，三瓶大正装，折合下来一瓶才33。这价格您去超市可能连个杂牌都买不到，但是今天99块钱可以带走三瓶。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去抢。

0: 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消防提示，
3: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夏日雪糕就选任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巨

据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9: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1号零点起，我省新增三条中欧班列图定线路，新增线路覆盖东盟回城、北向口岸、西向干线三大核心通道，补齐了我省班列运行短板，为河南中欧班列拓线扩量、提质增效筑牢关键支撑。据河南气象消息，未来三天河南的雨水整体不强，依旧是我省西部、南部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未来五天，我省大部分地区高温火力全开，最高气温将会维持在35度或以上，尤其是4号、5号，我省的北中部、东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度，局地将会达到40度。据郑州地铁消息，为了应对高温天气，郑州地铁在原有纳凉点基础上扩容升级，开放35处纳凉站点及8处纳凉驿站，目前所有点位全面对外开放，免费向市民提供消暑空间。国内方面，工信部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0.3%。 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一项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线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体育方面， WTT 世界乒联美国大满贯女子双打1/4决赛当中，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3-1战胜对手，晋级四强。娱乐方面，电影《特立独行》日前举办首映活动，主演之一白敬亭希望把欢乐传递给观众，通过电影给予大家能量。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4: 毕业啦。
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5: 马上就想入职。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5: 合作愉快。
3: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0: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2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省政府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河南省出台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有关情况。今年全省要建成完整社区300个左右，到15/5末，全省

0: 60的城市社区建成完整社区。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贯通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通道的若干措施，明确具备中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或者职业技能等级的技能人才可以申报参加相应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全国首个社保卡三城互通来了，在郑州、济南、青岛持社保卡可以享受一卡通服务，无论是就业参保、工伤认定、社保转移，还是三市定点医院或药店挂号、就诊、购药、住院结算，或者是三市300多家的公共场馆，如趵突泉、崂山、嵩山旅游景区，均可一卡通办。国内方面，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二号，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号起正式实施。体育方面，北京时间2号 ，WTT 世界乒联美国大满贯混双1/4决赛当中，中国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3-2逆转战胜了跨协会组合艾利克斯·勒布伦、大藤沙月，晋级混双四强。娱乐方面，王俊凯的新歌《咦咦咦》MV 正式上线，他的表演动作干净，节奏利落，舞台表现力拉满。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

0: 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0: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4: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1: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1: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1: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3: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4: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5: 魅力八八幺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

0: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年限，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驻馆参观的游客请注意安全，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西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7: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7: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7: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7: 最好的保护。

0: 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修改，细读亮点用 APP 提交，
1: 好嘞，
0: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菲好身手啊，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啊。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先前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6: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7: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6: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7: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如舟，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等你。
1: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s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白

0: 红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7: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6: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7: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6: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7: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6: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8: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这样洗澡。

0: 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想爱多少的付出，你好承认。

0: 纵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9: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8: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9: 24小时。

0: 西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1: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一次你懂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8: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2: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4: Come on in.

这首《踏浪》来自徐怀钰的歌，也开始今天我们的早安八八一，就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又周六了，又是一个周六了，朋友们，今天你能休息吗？要跟家人出去玩吗？希望好音乐啊能够陪伴你，无论是在做任何事情的路上。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郑中基跟张学友的合作，叫做《左右为难》。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让我为你唱首歌，这是来自痛仰乐队带来的一首作品。痛仰乐队呢，也是1999年就成军的一个非常老牌的乐队了，我们算一下到现在已经有27年的时间了，对不对？那它原名叫做痛苦的信仰，后来简称就叫做痛仰。刚刚这首作品是他们在2008年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当中带来的这首让我为你唱首歌，这其实是唱给主唱高虎的前女友叫做萨菲娜的故事，所以你听里边一直在唱萨菲娜萨菲娜，让我为你唱首歌。萨菲娜是陪伴高虎整整8年的女朋友，那8年正是他们乐队最穷困潦倒混迹地下演出的时候，而等到乐队慢慢被大家看见，生活迎来起色，萨菲娜也选择了离开，再也寻不到，所以带着这种遗憾跟怀念，高虎写下了让我为你唱首歌。反复吟唱的萨菲娜既是心上人，但也慢慢变成了歌迷心目当中所有珍贵跟美好的代名词。所以你有一个陪着你的萨菲娜吗？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到早安881，就算魅力宝贝要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小唐。7点18分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联合到化不装饰一起打造了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我们的记者呢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来为他保驾护航，零增项零延期，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这3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记者了哈，也欢迎你可以跟他聊一聊你对于家的一些想象。这是莫文蔚的歌《双城故事》。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小宇宙，来自苏打绿。在这个假期，如果想激活孩子的小宇宙，让他变得勇敢自信又阳光，你可以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参与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10年了，目前这个夏令营已经开营了啊，很多小朋友们通过我们这个夏令营走进了军营，感受到了非常珍贵的一些意志品质，也锻炼了我们的身体素质跟技能。现在回复特种兵这三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报名。 Chili Chill 衡山路宛平路。

绝唱带来这首歌从没让我失望过，想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省钱家装节，也帮助了很多想要装修的朋友，没有让他们失望。因为大家都知道装修其实水挺深的，尤其是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讲，并不是从材料到施工再到选材以及设计啊等等这些我们都能够全掌握，更何况一趟一趟的跑工地也没这时间，对不对？所以我们特别联合到就是非常优质的装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品质家装节，而且我们的夏日样板间正在火热征集当中，就想让大家省心省钱的装房子。现在发送省钱，你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基金，然后可以跟我们的记者来沟通上，这样子的话家装事宜交给他您就放心吧，直接回复省钱这两个字就 OK 了。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People， 我们来听到 Martin Griggs 带来的这首作品，这也是2020年的欧洲杯当中的这样一个主题歌。恰恰现在2026的世界杯，阿根廷跟佛得角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刚刚抽空看了一眼啊，下半场已经快结束了，目前是1-1战平。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现在此刻正在电视前紧张的蹲守，如果是阿根廷的球迷的话应该会非常的慌吧，因为没有想到这一次佛得角的发挥会来得这么的好。那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比赛，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跟小唐来说一声，那你支持的是哪一支球队。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继续来跟朋友们说一说，今天我们 UP 商城要带来的这款好物就是发之食谱的第四代洗发水。俗话说发型改变气质，一头柔顺飘逸的头发能够让人瞬间拥有氛围感，而护发这件事首选就是要选好洗发水了。宝洁旗下的高端品牌发之食谱第四代洗发水，这是我们商城去年的人气产品，那我们这两天限时返场啊，它也是线下商超同售的，男女都可以通用。这款洗发水呢，以无花果、奇异果、柚子、苹果、红石榴等多种水果精粹为核心，再搭配果酸配方，帮助排出多余油脂，温和的清洁头皮，滋养发丝，修护受损的发质。每一次洗头呢，都像在给头皮做护理，洗完之后体验很好，而且发根的蓬松立体，清爽控油，不易扁塌。它是通过天然成分加上科学配比，不含硅油、矿物油等刺激性成分，一共是5种香型可以选。首先是这个无花果香型啊，它可以减少头皮的油脂分泌，冷萃茶柚香型适合头发油但是发尾很干的这样一个混合发质。如果你想要蓬松的高颅顶，就选桂花味，洗完之后呢发根自然蓬松。干性发质有头屑的，我们就选红石榴香型。经常烫染的朋友，咱们选苹果生姜香型，修复发质，强韧发根。这个发之食谱的洗发水呢，一瓶售价啊是105.530毫升的，就很大瓶，那两瓶呢就得210块钱了。而今天我们 UP 商城爆款返场，两瓶到手只要99，都是530毫升的正装。另外还给大家申请了一个我们的赠品福利，就是前200位下单的朋友，我们就送你无花果的护发素一瓶。这个护发素呢，送的也是大瓶的正装，530毫升的，下单我们就随单送。也就是说，您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直接下单。99块钱，到手的是3大瓶，每瓶都是530毫升，其中2瓶呢是洗发水，另外2瓶呢是护发素。这个护发素呢，我们送的是只有无花果的，但是洗发水你可以买多种香型的，因为刚刚我介绍了嘛，它是匹配着不同的这样一个功效，所以大家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具体不同的这样一个味道对应的是5种不同的功能啊。那今天回复秒杀99块钱，到手2大瓶洗发水加1大瓶护发素，合到1瓶呢才33块钱。咱们洗完之后呢，这个头发顺滑有光泽，更重要的是头皮变得非常的清爽，很轻松，能够打造柔顺好发质的自然质感。现在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今天这个价格啊，最后一天了，朋友们想买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秒杀。我们再来听到的歌来自长沙的这位歌手汉堡黄，烂俗的歌。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方面。郑州、济南、青岛社保卡三城互通，无论是就业参保、工伤认定、社保转移，还是三市定点医院或药店挂号就诊、购药、住院结算，或者是三市300余家的公共场馆，如趵突泉、崂山、嵩山旅游景区，均可一卡通办。郑州拟推行二手房源一房一码，目前正在征求意见中。国内方面，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最新发布公告显示，自7月5号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工信部的消息，今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消息，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国家标准最新发布，已于2027年的1月1号正式实施。体育方面，7月3号到5号，全国马术盛装舞步青少年锦标赛在北京开赛，全国。